侯德阳孤单北半球也开启了我们继续的音乐陪伴，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梁咏琪《爱琴海》。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篮球场以及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都在运营当中，陪大家共度欢乐时光。那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政策。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是268，那现在在哈尔滨参加了音乐节、演唱会或者是看过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凭这个购票凭证就可以享受168元超值特惠，立省100。四季游乐馆呢，一大一小8项套票，周一到周五购票仅需39.9元，周六周日更可以享受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游玩必备。那有游玩计划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平台抢购吧。

邓紫棋的这首画，这也是一首用思念当画笔的情歌。他说，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其实花开不开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愿意等。

对于想要正在筹备装修的朋友来说，那一个被行业公认的黄金窗口期现在正在开启当中。是的，常说金九银十不等人呐，这不是玄学，而是温度、湿度和工期这三本账算出来的结果。想想看，秋季气温适中，空气湿度适宜，既有利于材料的存放，也加快了涂料等等一些装饰材料的干燥速度，有效的缩短工期。所以说十月份的这个气候真的是装修的天然助力。那对于这个尤其计划春节前想入住新居的朋友来说，这个时候恰到好处的一个装修的时间节点啊。那么在成本方面呢，像国庆到双十一，这也是建材促销集中的时段，你可以了解一下，看看瓷砖、卫浴、橱柜、门窗等等这些主材的价格普遍会低于全年低点，比明年开春你买普遍也会省一个档位，那么建材的性价比也是正当时。好时节是天时，那好团队就是人和了。所以说装修好不好，时间选的要对，装饰材料选的要好，还有就是什么人，也就是装饰公司。跟大家说到的这家装饰公司可以说是深耕全居家居定制领域已经十年的时间了，这就是唯尚装饰啊，为众多家庭打造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空间。唯尚装饰呢，在跟909合作，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试想一下，在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当中啊，三年多的时间，得有多少人报名装修住进去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具体有多少人我们这儿没有数据，但是有一个数据知道的，就是他的信誉口碑啊，因为在这里是有体现的，真的是爆棚的一个状态了。是装饰协会会场单位唯尚，他拥有行业的权威背书，而且给大家承诺是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话就让人觉得很踏实，因为在装修之前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你看钱在我们兜里吧，对不对？主动权在您手里吧，是不是？工程质量不达标，这个钱他是拿不到的。一方面保证了咱们的资金安全，一方面也间接保证了他的施工质量啊。另外，现在大家很担心说，这个工程质量没有保障，同时这个公司都没有保障，今天可能给你开工，明天公司都找不到人了，对不对？那跟大家说，唯尚装饰他公司经营的这个门店，你去考察看看，房产产权都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他跑路，对不对？已经是十年长期驻守在哈尔滨的这样的十年老店，售后随时也都能够找得到人。而且在隐蔽工程方面，他不像其他的公司给你承诺终身质保，单独自己公司承诺有用吗？公司一年两年之后都不在了，谁给您保障？唯尚装饰让您更安心，他特别还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厂商，你比如说防水用的是什么牌子啊，对不对？等等这些也相涉及到隐蔽工程的相关的这些材料，他会和材料厂商联合，另外还有保险公司，这三方共同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联保，也就是说他给你隐蔽工程是上了保险的这个才能够真正给我们保终身啊。十年时光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您有房子要装修，要不要找这样的装修公司？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提前现在就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考察，去公司看看公司的实力看看它的规模，看看它的样板间，看看它以往装修过的实际案例，甚至于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也不容易的。您上其他的公司打听一下，是不是所有公司都愿意让你上工地考察的？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直接对接交流，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跟您说，唯尚他不设套路，他也不做套餐去引流，他所有用料、施工项目标价都很清晰，实打实的工艺给到你，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说的优惠，十周年庆，你想想看这个优惠力度能低吗？当然不会，而且这是前所未有的力度啊！这么多年真的这次力度是非常的大的，零加价给到您顶配八项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

您要不要？当然要啊，这就在送钱一样啊，是吧？瓷砖常规是800的地砖，给您免费升级到1500，更大尺寸来通铺。你想想看，铺完之后你再看您房子，空间更加的通透大气了，对不对？而且日后我们打理的时候，拖地清理的时候也更加容易方便呢。室内的木门常规高度是2米到2米1，那这次你有需要可以给您免费加高到2米3，更高挑的木门高级感直接拉满了。再说说墙面漆，也给您是免费升级了，国产漆可以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和1漆，环保耐擦洗，家中健康也有保障，咱住老人住儿童住孕妇都安心，对不对？还有橱柜也可以免费加高，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啊，地柜上柜都可以加高，这样的话尤其男士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抬头，也不用担心磕脑的了。同时是这个同步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我们都知道，尤其一些做套餐的这样的公司，它的橱柜给到你都是固定的，比如说固定高度、固定延长米，你但凡要超过的话，无论哪一个你都是需要加钱的，而且加不少吧。这一次免费加高，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舒适居家一步到位。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豪轻盈水管，它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安心。还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有什么好处？很平整，没有拼接，所以说质感和颜值是双在线。另外厨房的水盆赠您的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等等，这些8项免费升级政策就是给您省钱了。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四大专属的特惠，您还可以任选其一。第一，可以选择就是直接送现金，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送钱呐，同志们，送钱呐，要不要啊？对不对？在这里装修，工程质量有保证，还给您省下钱。另外，你可以选择全屋家电啊，或者全屋的家具，这个也比较省心。左六咱也得买，对不对？无论你自己用也好，都很好的，都是大品牌的好质量的，是吧？商场在售的，咱就说。电视赠你75寸大屏电视，要不要？别人家你看赠你多少？55、65，围上这里赠你75更大屏的。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都是海尔品牌的。您就自己去店里买，是不是也是？基本上大家选择可能很多的都是海尔品牌。小米空调1.5匹的都给您备好了啊。如果是家具的话，给您配备了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这个还有餐桌餐椅的组合以及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真的是超级的省心又省力。另外，老房子翻新改造也有专属的大礼包，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包括赠您铝塑里的窗户，家里多年的老旧塑钢窗是不是变形了啊？然后漏风了，是不是也不保温了？咱换成现在铝塑里的窗户。您记住几个要点：第一，不是70的，是75的；第二，它不是只赠你10平米，而是全屋不限米数。这就是诚意，这也是实力啊，对吧？防盗门给您换新的，不是杂牌子，是飞云品牌的。全屋的暖气片给您换新的，很多公司也给你承诺换暖气片，但是接头暖气管件是要给您收钱的，对不对？围上这里全都免费更换，所以说没有套路，实打实的。您来围上考察，添加微信预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详细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想要领取10周年店庆的专属方案，现在就添加微信，没有套路。你不会吃亏，也不会上当，只是添加微信，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投入，对不对？你可能真的就跟一个好公司碰上了，你可能真的就带给你一个让你不会后悔的温暖的新家。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

8:25，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想把它送给每一个正在经历告别的人。这首歌叫做《天使暂时离开》，来自萧亚轩2001年专辑《阴天》。姚谦写的词，没有把离别写成终点，而是写成了一段暂时的空白。这里是音乐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但是守护不会缺席，我们下次节目。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若是枷锁，放手才是唯一的出路。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的《解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张韶涵的这首《梦里花》。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在听歌的同时要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国庆长假落幕，秋意渐浓，其实呢对于正在筹备装修的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个被行业公认为的黄金窗口期，现在正在开启。都说金九银十不等人，这不是什么玄学，而是我们所说到的湿度、温度还有工期三

方面呢，你会发现国庆啊，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双十一啊，都是建材促销的一个集中的时段，瓷砖、卫浴、橱柜、门窗这些主材的价格也基本上都是普遍低于全年的一个低点了，所以呢，比来年开春大家可能再买这些材料的话，要大概省一个档位，所以呢，建材的这个性价比在现在呢，大家出手呢也是正当时。好的时节呢是天时，好的团队呢其实就是人和，所以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这是大家现在要做的。唯上装饰也是深耕全屋的家居定制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了，已经为很多的家庭打造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空间。而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他也是拥有行业的权威背书，代表着哈尔滨本地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所以呢，在他们家，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呢，享受到的一个放心的保证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一来呢，其实就是让很多的装修的听友呢也更加的放心，因为你不需要提前去垫付工程款了，在青辅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你都验收合格了再交这个钱就来得及，这等于是把装修的主动权交在了大家的手里边。而且呢，唯上装饰呢也是常驻哈尔滨十年的一个老店了，售后随时都能够找到人，所以大家呢想这个装修的话，我们所说到的价格是一方面，那另外呢还要找到这种啊靠谱的让大家放心的这种装饰公司。十年店庆的活动呢，唯上装饰也给到大家更多的福利和优惠，所以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领取专属于你的装修的优惠的方案，包括自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记好报名的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优惠呢，现在呢，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啊，十一再加上双十一肯定是福利拉满，所以这一次呢，首先给到大家的就是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是直接抵扣掉装修款的，而且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全屋的家具免费赠送，大家都可以选择。这样一来呢，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一站式的配齐。而对于旧房改造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更换、防盗门，包括暖气片的换新等等，这些都会给到大家。而在唯上还有一点呢，让更多的朋友们享受到的实惠就是零加价，给大家有8项的重磅升级。首先，瓷砖大尺寸的升级更显通透，木门加高的升级更显高级，橱柜加高定制升级，地柜上柜都加高，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时省下30%的预算。包括墙面升级为进口乳胶漆，家庭成员的健康有保障，水路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后期包括这个网红蜂窝大板吊顶的升级，还有纳米加厚大单盆的这些升级都会给到大家，包括换成智能马桶。所以这些呢，可能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加价项，但是在唯上呢，现在直接给到大家顶配的升级，并且是零加价。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到大家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优惠的福利，那包括呢还有先装修后付款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可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测一测咱们家的装修的报价是多少啊，领取专属于你的这些装修的优惠方案，然后再到市面当中去多多的对比都是来得及的。金秋十月，天时地利人和皆备，唯上装饰愿与大家在这个最好的时节为你的家注入新的温度。所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标注装修，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来测一测你的自家的装修报价，领取专属于你的装修的优惠方案，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装修的这个样式是什么样子的，看一看是不是符合家里面的这些这个家庭成员的心意。所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微信是17044499099。

倘若把自己比作一首歌，你希望是什么样的旋律呢？有的时候可能不必跌宕曲折，平凡简单，这样的一首歌也可以深入人心。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我相信更多的好朋友们除了喜欢听歌之外，可能也特别喜欢唱歌。而对于热爱唱歌的你，是否也期盼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我们一起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在全城火热的招募当中，所以大家如果也想加入到这个有温度的合唱团体当中，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我们招募的团员呢，是可以来自各行各业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都是可以的。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只要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都可以来报名。而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而且合唱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零学费，而且团队还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添加这个微信了，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的参与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都可以适当放宽这个年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我们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我们可以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这个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邓瑞贤的 Dear D 这首歌，其实 Dear D 就是亲爱的一种昵称的口语化的告白。虽然歌曲听起来平淡，但是就像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把那些小任性、突如其来的情绪毫无保留地展现在那个人的面前，就说明他是你的 Dear D。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王力宏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 R&B 的代表之作。那个时候的王力宏刚刚二十出头，嗓音也是特别的清亮舒展。当然其实这首歌也是告诉我们，爱其实不一定是拼命的对别人好。有的时候我们所说到的就像歌词写到的一样啊，爱你首先要爱自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好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而首期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所以呢想要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那喜欢朗诵喜欢唱歌的小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有四大核心的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让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这是广电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那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也会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的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还有大类各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并且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是87996000，87996000，或者是87

0: 8799-6111，8799-6111。
1: 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国庆落幕，秋意渐浓。那对于正在筹备装修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被行业公认的黄金窗口期正在开启。金九银十不等人，这不是玄学，而是温度、湿度和工期三本账算出来的结果。秋季的气温适中，空气湿度适宜，既有利于材放的稳定存放，也加快了涂料等装饰材料的干燥速度，有效的缩短工期。所以十月的气候可以说是装修的天然助力，而且这时候呢，施工团队人手充足，状态稳定，工期有保障。对于计划春节前入住的业主，十月启动正是恰到好处的一个时间节点。在成本方面，国庆到双十一也是建材促销最集中的时段，瓷砖、卫浴、橱柜、门窗等主材的价格普遍都是处于全年的低点，比来年开春再买普遍省一档，建材的性价比也是正当时。所以呢，好时节是天时，好团队呢就等于是人和了。唯尚装饰深耕全屋家居定制领域十余年，已为众多的家庭打造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空间。而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唯尚装饰呢也是拥有行业的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信誉和品质受到行业的监督。而且在他们家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了再交这笔钱就来得及，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您的手里边的。公司呢还有自有的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着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的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都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呢也是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也杜绝了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十年的时光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所以呢，大家如果最近有想要装修的需要的话，在这儿不光是先装修后付款，而且呢也给到大家应该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想要先来报一个名，那了解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大家呢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唯尚装饰呢，没有套路，也不做套餐引流，它所用的材料、项目施工标价都很清晰，实打实的工艺。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在这里可以找到适配的方案。而且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所以大家呢先来领取一个专属于你的装修的福利，然后呢给大家呢再测算自家的报价，都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这里呢，十周年的店庆，首先给到大家的是八项的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升级到顶配。比如说有瓷砖换新升级、木门加高升级、墙面进口的这个乳胶漆的升级，还有橱柜的加高定制升级、卫浴的智能升级、水路的管材升级，还有吊顶质感升级，以及厨房的水盆免费送。所以说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细则，都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大家呢可以按需选择现金直减的福利，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还有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送，大家呢可以享受到一站式的配齐，完工拎包入住，对于旧房改造还有专属的礼包，全屋拆除清运，还有垃圾的这个不限量，以及还有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暖气片、管件换新等等。金秋十月， 天时地利人和皆备，围上装饰也愿与你在这个最好的时节为家注入新的温度。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测算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领取于专属于你的十周年的专属的店庆的优惠方案，先装修后付款的福利，现在都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

来自于旅行团乐队一首逝去的歌，也是国内独立摇滚其实很特别的一首作品。它也跳出了离别歌曲的一些悲怆，用诗意的想象好像消解了那些沉重。的确并不是所有的离别我们都需要沉溺于悲伤的情绪当中，有的时候带着回忆好好的生活也是一种告慰。所以这首歌每次听来好像心里总是有一种软软的感觉，也感谢生命里每一个曾经相伴过我们一程的人。来听毛不易，想起他们。

是啊，年少时的同伴，匆匆擦肩的故人，曾经熟悉之后却慢慢失联的人，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很多人只是短暂的交汇。就像毛不易唱到的这首歌，有的时候活到一定的阶段，脑海当中我们可能也会时常想起一些旧人，但这个时候不必悲伤，也未必遗憾，只是在某个瞬间，我们会安静的想起他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在这儿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如果电波前的你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的话，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可以一起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我们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那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在全城火热的招募当中。那我们招募的团员呢，是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吧。无论大家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你喜欢唱歌，都可以来这里享受唱歌的乐趣。所以大家呢，如果想

报名我们的合唱团的话，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标注合唱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合唱。微信是170-444-99099。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这个合唱团呢，主打的是现代流行青春，更加的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而且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零学费。但是呢，团队会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给大家系统性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我们都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可以来报名。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年龄都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大家想报名的话，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标注合唱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也欢迎热爱唱歌的你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好了，那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薇和你不见不散。明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

0: 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1: 城府华章。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了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欢迎您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在问候各位的同时，真心的要提醒大家哈，秋意渐浓，而且呢这个温度也是越来越低了，在外出的你一定要注意保暖，特别是寒露之后的天气真的是转冷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你。

这样的一首歌特别送给各位女人们的咖啡，来自蔡淳佳。北京时间的10:18，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的同时也期待着在节目当中帮助更多好朋友解决你的置业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所以在前期置业选房阶段，那无论是刚需人群还是改善人群，在哪个板块选择什么样的楼盘更适合自己等等吧。其实呢，随着928的新政出台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呢，无疑是利好，所以也可以计划好之后，在板块里面选择相对来说更适合自己的。在整个2026年的市场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其实是改善为主的一些产品，特别是出现了4代宅，甚至是最新的5代宅等等，所以在更新迭代之后的产品力上来说的话呢，是越来越强了。这对于我们居住者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对吧？它可以大大满足不同家庭成员的需求的同时，让居住的空间更合理，尺度更宽广，同时呢也会让我们的舒适度更高。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信，你好，我就好。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0: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专属味道，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我们常常都会说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不是也会期待着能有一群同频的伙伴，共同呢可以因为唱歌而站在同样的一个舞台上去绽放光芒。所以现在推荐给你的是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那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是日常你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只要你热爱唱歌，纯粹的想唱歌就 OK 了。跟以往形式不一样，我们主打一个是现代流行青春全新的演唱风格，那同时呈现出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属于每一个人的青春氛围感。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常常去感叹和感慨，为什么当你听到某一首老歌的时候，可能是在我们的青春年华当中的那一个最好的朋友或陪伴的时候，你会想到当年的自己，想到当年的那个青春岁月里经历的点点滴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音乐是最好的一个朋友，但它不单只是因为有优美的旋律或者是平凡而有力量的这种歌词的创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听的是当年那个自己，比方说青春的经历，对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很重要，所以音乐是见证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个见证者。那我们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没有任何取费的这样的节点的，全部都是公益零学费，而且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那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如果你喜欢唱歌还有更好的机会，比方说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等这样的更大的舞台去表演。20到45周岁之间，条件出众者可以放宽，那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一周的排练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确幸。想要报名，现在添加微信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欢迎各位。10:36，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北京时间的10:42，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同样是针对我们各位家长哈，特别是小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首期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团位有限，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无论你喜欢唱歌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表现自己都 OK。报名之后呢，有4大优势哈。第一个就是日常训练的教室。就是在电视台专业的千米演播厅，然后500平的这种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让孩子能够每一天哈、排练，成为电视真实的场景当中的一个主角，那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自然会知道。第二个就是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可以给到孩子更好的是夯实他的语言基本功。那你的语言基本功做好了之后，可能你以后在表达上啊，包括阅读上啊，对吧，它都会是不一样的，都是加分项。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包括文化节的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团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那其中的参考资料。还有就是第四个哈，让孩子有更多曝光的机会，比方说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当中分别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的是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包括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等等，哎，让你的宝贝从小就可以实现小演员的梦想。所以生活里边我想说的是，无论你的孩子是喜欢表达愿意表达而且又很外放的性格的，还是说他很胆小、很胆怯、很害怕、很紧张、不愿意跟别人交流的，我觉得都应该来报名。因为你会发现孩子会有一个大大的不同的变化，都是提升，可能是维度和角度的不一样而已。所以欢迎大家哈，通过专业的训练，它一定是与有区别的。那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7996390，87996390，87996390，直接来锁定位置。在这里呢，也特别祝福各位宝贝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顺顺利利的同时，能够更加自由，同时找到自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前几天好，刚刚看过十一郎自己来讲述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还是很触动的。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自在音乐，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这首歌同样经典，你走你的路。

0: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1: Hi, my name's Mary.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咱们有管定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有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有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们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1 8799-6111 8799-6111

0: 我认你。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歌唱的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啊，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招募年龄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朋友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马上听到的歌，曹方的《神秘礼物》。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它是曾在38度高温高湿度的环境下仅仅用一小时就完成的创作以及全部的录制，也是延续了他这种非常随性松弛的创作状态。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马上回顾到的是无印良品的这首《胡思乱想》。这首歌他用非常直白又细腻的内心独白，把深夜辗转反侧、被思念反复拉扯的这种情感状态刻画的淋漓尽致，搭配无印良品非常标志性的这种纯净的和声，也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抒情作品。

同样是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但是这一版是来自于钱正浩的翻唱，在孟庭苇原版的经典旋律基础上，他加入了非常动感的说唱元素，用18岁少年的俏皮视角重新演绎了情窦初开的青涩的激动。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一小时的收听陪伴，下个小时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首前奏一响，好像心情就会立刻亮起来的歌，烦恼暂时都被节拍带走了。I got feeling。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进行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小鬼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

0: 喂，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哦，

鞋子特大号，你穿过特大号的鞋子吗？提到特大号的鞋子，你会想到谁呢？没错，就是卓别林。据说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最开始就想用卓别林来命名，但是方文山提议说，还是借用这个大师标志性的特大号的皮鞋作为歌名。就像提到双截棍，好像我们就会想到李小龙，用一件符号物件来代替另一个人，既有含蓄又有想象的空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陪伴大家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也在招募团员了。首期的招募呢，也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欢迎喜欢唱歌、喜欢朗诵的小朋友们。愿意站在舞台上的都可以统统的来报名。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孩子的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87996111。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万妮达，思念是一首诗，也是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创作，在今年的九月份正式上线，也收录在汪苏泷的那张概念专辑《联名二》当中。大家都知道啊，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汪苏泷呢也是做了一个企划联名，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全部都是他的词曲创作，但是选择了不同的女性的音乐人，对于他的作品不同的展示。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万妮达和汪苏泷的合作，好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万妮达演唱当中很柔软的一面。好啦，那我们听过了《思念是一首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的一首歌，《思念是一种病》。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天使没有人间的烦恼，也永远不会懂得眼泪的重量。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水木年华的一首《天使街》。这首歌天使对来访者说，流泪也是一种幸福，但是自己却体会不出。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停止难过，重新看见眼泪本身的意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来听范晓萱的眼泪。

邓紫棋的这首歌也送给此刻电波前自由的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来听肖战的这首《异想天开》。

水蓝色情人来自于刘宇。有的时候爱不只是闪闪发光的那一面，这首歌以海为喻，把那种敏感不安伤痕也纳入到了爱的范畴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在听歌的同时，也要分享更多的给喜欢听歌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啊，带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你也喜欢唱歌，喜欢和同频的人在一起啊，感受音乐快乐的话，那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全新打造了一个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在全城火热的招募当中。所以如果你也期盼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我们彼此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大家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话，大家想要加入到这一支合唱团，那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标注合唱。我们招募的团员呢，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统统都是可以的。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只要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都是可以的。而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呢，也是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这种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都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而且我们的团队还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都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的参与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那我们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年龄也可以适当的放宽。大家想要报名这个合唱团，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期待着每周的排练演唱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也欢迎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的合唱团，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那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孙伟也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伟，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好，我是李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天儿越来越凉了，
6: 你知道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哈，一阵那个小凉风，那个秋叶呀，扑噜扑噜扑噜噜噜噜落的街道都是啊。而且早上六点钟，大街上又没车又没人，天还冷啊，天还没晴，还阴不呲咧的，满天的乌云。你说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5: 就一农嘛，我看那个，
6: 你看我发了吗？
5: 秋风萧瑟，
6: 升华了，
5: 升华又升华。
6: 啊，
5: 残柳败叶啊！
6: 嗯，你这几天都干啥去了？
5: 我如约我去宜春了吗？
6: 啊，真去了，怎么样？
5: 哎，我得分享一下子。
6: 我不想听景色，我去过秋天挺好。
5: 不是我不是要分享那啥，
6: 人多多，
5: 我要分享路况
6: 啊！
5: 我一定要炫耀一下。
6: 啊，
5: 我整个十一期间没堵车，
6: 为啥呢？
5: 一次没遇着，我不知道。我宜春去的乌代公路、洮南公路，然后回来走的。不是哪个高速，
6: 三三幺宝堵，
5: 哪个高速？京哈我也走了，
6: 珲乌，
5: 哎我啊，
6: 赫哈，
5: 哎赫哈，哈同
6: 都不堵，
5: 我都没堵。
6: 你又跑哈同干嘛去了？
5: 我往那个吉林那边去啊，哈同
6: 啊，
5: 我还跑哈同高速了。
6: 哦、
5: 啊，嗯，
6: 不是往吉林那边那段就不叫哈同了。
5: 是吗？
6: 对，
5: 那可能是
6: 哈同属于同三的一段。
5: 我就是都我的日期、啊、
6: 你往吉林区必须是要么大广，要么是那个京哈。
5: 我的日期是四号的早上去，然后六号的晚上回、
6: 嗯，
5: 就是整个全程都没堵、
6: 啊，一路畅通。
5: 哎，而且现在宜春的那个我去那两天的天气景色还都非常好。
6: 回来上班的时候，现在死的心都有了。
5: 就现在是那时候越好，现在越那啥呀？
6: 真的，我跟你说，那时候天气越好。
5: 啊、
6: 你今天、昨天还差一啊，
5: 今
6: 天昨天咱说天还可以，今天真是哎呦！说实话，要不是咱节目里有俩荤腥啊，我都不想上班了。悲
5: 秋不是那个升华了之后，现在就仨荤腥了，属于
6: 啊。这一排都是啊，
5: 不是？你看学姐衣服是粉色。
6: 嗯，
5: 然后这屋里边除了学姐粉色之外，只有一个粉色了，啊，
7: 这个粉色也就我能驾驭得了。
5: 对呀、啊，只有你升华，
8: 升华的人
5: 才。来进入节目啊，欢迎来到徐峰侃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今天人很全，
6: 嗯，
5: 那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09徐峰侃车啊，909徐峰侃车。然后呢，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第一种呢，是你能看到我们的画面啊，这个。啊，画面，然后呢，
6: 啊、
5: 然后呢？第二种呢是公众号，你能相对大段的文字啊，可以来提问题，两种都不一样。
7: 这基英遇到啥事儿了？怎么这么活跃呢？
5: 不是我们
6: 看到你
7: 不一样，
6: 他忍不住。
8: 我今天听
7: 说
8: 升华这个词。
7: 那是固体变成气体，那叫升华。
6: 哎呀，
7: 你这感情升华了。
8: 哎呀，
6: 对呀、
8: 啊，
7: 你说时间吧。
6: 今天谁定
5: 谁
6: 定
5: 啊？昨天谁啊？昨天
6: 高哥定的，
5: 算了算了。
9: 今天是我，
6: 嗯
9: 啊，今天是我，那我定个时间啊， 39秒。嗯
10: 啊、
9: 哦，你看到我这块就必须得不能卡三十，
5: 嘎过点。
10: 高哥，你来负责掐时间，
9: 掐时间。
7: 这个活挺艰巨啊。
10: 那得铁面无私也只有你了。
7: 我一般就愿给小张总掐，
10: 你就都掐着吧，今天。
7: 好。
9: 哎呀，我说他喜欢爱好。性别男吧，他就喜欢给小张总掐。言归正传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秋风瑟瑟，今天确实感受到了，落叶，然后这个树也发黄了，阴，感觉很阴霾的天气啊。但是呢，我们店里边是非常热情的。如果说大家想买领跑的车型呢，买这个纯电或者是增程的车，一定要来领跑去赏车试驾啊。我们店里边有提供很多的饮品，包括一些餐食啊。本月订购我们的 BCD 三个系列，包括拉法，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 C 端权益，也就是现金优惠，1000到2000不等，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去了解。13945111191394511119。
11: 多少？
7: 小虎说那边电话正好。
10: 哎呀，
11: 那我
7: 两秒，
11: 我是为了掏一块钱儿。
12: 这个时间吧，掐不太准。
11: 不让看表
12: 啊？还不让看表？
10: 对，不让看表
12: 啊，还不让看
10: 表。要让看表，那都交不上了。
5: 不是，这里学姐确实冷不丁的那啥。
12: 对，不太适应、啊嗯。
5: 得适应两天。
12: 没事，昨天已经给了一个一次机会了。开始啊，大家好啊，起亚的陈雪，今天已经是报道的第二天了啊，以后呢可能会常驻啊，应不出任何意外的话，应该会常驻啊。然后大家想要买起亚汽车呢，可以及时联系我啊。然后我还是一个老东家的位置，在道里区机场路的12号院里。然后呢，现在起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跟大家宣导一下啊，就是到店试驾呢可以免费抽奖，抽奖呢能至高能拿到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用车抵用券，因为现在起亚呢都是一口价在销售，这个抽奖呢可以给大家去争取一部分的一个现金优惠。再就是呢，有一些医护人员呢，包括媒体从业者以及持新车啊，我们这个刚刚拿下驾照的或者是新婚的，起亚现在都有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现金赠送，这个活动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现在没有车，想要去首购，有一些车型还有首购的一个补贴。再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起亚的逸跑，现在价格55900，然后啊优惠幅度很大，所有补贴拿到手是不到48000啊，电话是18603610345。
5: 这得多少啊？
10: 这多少秒？
5: 不是说了一轮啊，
11: 咱们这儿再给陈雪3天时间，
12: 没有，大不了就包月呗，包月不用适应。
5: 哎，我没掐，
10: 说一分钟啊，
5: 我凭感觉
12: 啊，
5: 起码得有20多秒吧，
10: 高哥，
12: 超20秒了吗？
10: 正好一分钟，
5: 正好一分钟，
10: 21秒，
11: 这还21秒
9: 是多少钱
11: 呢？
10: 1秒5毛钱，
11: 10块05毛，
10: 10块05毛，
12: 我包月行不行？
10: 包月100，
12: 我包月了，从现在开始啊，
5: 哎、这个月包月。
11: 合适，
5: 不合适，
12: 不合适得看跟谁。
5: 啊、
12: 我这一把就10块钱，我还不包月吗？
13: 他相当于90元包月。
5: 啊，对对对，
12: 我合适，
10: 嗯、包月了、嗯、啊，包月了。那个群里边别忘了把钱转过来。
7: 我都能跟你说39，你这时间掐差20，我没法说。
10: 哎，
5: 对，就是啥，高哥在这只有1秒的情分，
10: 咱说啊。
12: 因为我性，因为我卡住了性别
5: 啊，对，
10: 因为什么呢？不，高哥这一秒勤奋，除了陈雪，你见过谁能有？
5: 还真没有，
10: 谁都没有，
5: 真没有。
10: 因为咱这么说啊，
5: 不是小张总这边也有一秒勤奋，是反着的一秒，38都得告诉你说，哎，
11: 俩升华了，
5: 对，
10: 提新车，踏山河啊，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北欧神话、格林童话、西游记、金瓶梅、山海经、小蝌蚪找妈妈，
5: 中的小蝌蚪啊，
10: 汽车掌管汽车的神，
7: 还有乌龟与小兔子赛跑也得加你。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国庆的快乐假期呢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50的产品的销售政策呢现在依然在持续，买车都便宜，没有现车的呢，订车呢能早一点到，厂家给的政策也好。我说的是星光 L 这车，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呢，你要怎么说它卖点说的太多呢，你也不如过来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贷款确实有好的政策，8万是3年免息的，还有置换补贴， 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先锋路七号开一圈体验一下，到家试驾呢还有礼品相送，电话3-8-1-9-4-8。
10: 多少秒啊？
7: 我
10: 没掐是吧？34啊，差5秒，这是第一个罚款啊，2.5块，高哥啊，没说鸡汤。
7: 34、39.5、2.5块，
10: 没说鸡汤，
7: 那明天说。
10: 没说鸡汤罚多少钱还记着吗？
7: 哥，没说鸡汤也罚钱吗？我这是给大家带来愉悦的。
13: 那天说过，对，确实，要不然给你记了，没记上。
10: 啊，你这没说鸡汤啊，你行，这那下不为例啊，下次的罚啊，没说鸡汤罚10块，嗯。
7: 行，
14: 彩明猜你猜多准？他说高哥一定会说，最后再说。还有5秒。
7: 嗯，今天不说了，
13: 到我了啊，高哥你记好了啊。
7: 啊，
13: 大家好，极地汽车小张总啊，这个还说我们那个这个 iHive 啊，如果说大家这个预算呢在10万块钱左右的话呢，这个一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锐 iHive 啊轿车。如果是这个 SUV 的话呢，最近这个博越 L 的 iHive 也上市了，而且呢高配的车型上个月呢咱们订不到车啊，带这个激光雷达支架的啊。你说到这个蓝牌车20万以内带激光雷达支架的，现在好像就我们有啊，这个确实大家也都没有，所以说想买个蓝牌车也要体验一下这种哎这个激光雷达的这种千里浩瀚 H5 的支架啊，然后呢也可以来看看啊，这个月应该会到车，订车的订单马上就会到，大家关注这种非常省油的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10: 准。
14: 准准，
10: 嘎嘎准！
7: 不是我掐时间，你们说准什么呀？
5: 啊，不准，不准呢？
7: 差一秒。
5: 我说啥？是不是有一秒的情分？是不是？不是，是正常是准的，给你负一秒情分。陈雪呢是饶一秒，这边是，真是。
10: 我说准吗？你
7: 小张总也不差钱，也不
10: 五毛钱呗。哎呀，
15: 你花一天花5块钱，我觉得都值啊。这玩意儿年轻啊！
13: 不是，我有个问题，为啥别人转钱都转给东哥，你为啥转给陈雪啊？
7: 啊，我转财、
15: 哎、陈雪收了，
7: 什么
15: 陈雪收了？哎，陈雪收了，收了，
7: 没有，
10: 不是吗？
7: 陈雪跟东哥在这个通讯录里是挨着的，我点错了。
5: 菊哥向东哥转账，陈雪向东哥转账，就高哥向陈雪转账去
10: 了。不是你拿5毛钱在这装大管了呢？
14: 2块5块5块5
10: 啊，2块5
7: 没有，他这挨着，我点错了，
15: 我收了，这得收啊。
7: 你要说陈雪排第一个，东哥排第五个，这有戏。
16: 你高哥用钱砸你呢？
14: 2块5，
10: 用2块5毛钱，
14: 2块5块收，然后那个就是
10: 对，这是你哎。对你这2块5不用罚款，你这是砸陈雪的啊？
14: 对，
7: 没有没有，
14: 当时砸
17: 懵了，就当时就懵了，
10: 砸懵了，
15: 花2块5值，多好！
10: 2块5你换成一毛，刚刚25呢。
15: 那是，但是一毛的你不好找啊。大家好啊，
7: 解释一下吗？
1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激光雷达版 EZ60 这款车呢，12探头，而且呢更改了车规级的芯片3纳米，型号呢是8678，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买车呢，尤其是新能源，买一安全现在才是正解啊！这个车的高刚性占比86.5%。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一个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添加萧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听友小小的照顾，15846377355，
7: 差6秒。

0: 3块钱，
1: 差六秒。
2: 对呀、啊，没到，差六秒嘛。
0: 啊，33秒啊！哎呦，那肖大爷你亏大发了。
1: 不是，我刚才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在说来着。
2: 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掐了。
3: 你放心，肖大，在你这指定情分比小张总还多呢。
0: 对，肯定没冤你
3: 啊，指定是多。
2: 对，你可以听听回听。
1: 我今天路上啊，我因为我
0: 你回自己掐，
1: 我回去自己掐。如果掐不准了咋整？我就
0: 那个退一赔三，
3: 拿钢镚砸的呗，不准。
1: 那是。
4: 6块7，6秒3块钱，钢镚比那两更多，你别转错了啊！
1: 我转你啊！
4: 不行，3块钱我晕了就。
1: 我要不我给高一全转吧？
2: 你转我就收了，我可没有
0: 那算砸
2: 的意思的时候，
0: 那可不是那个罚款。
1: 0.01能不能过去？
4: 哥，我觉得他不喜欢你。你给他转没有用，
3: 不是，但他喜欢钱呢。
1: 你觉得我会喜欢谁？
2: 不是不是，莹莹最近感情的道路上有坎坷呀。
4: 一点没有，
2: 今天怎么这么活跃呢？
4: 就是这个，你来之前我们这个升华的话题聊的了。
3: 哎，东哥到现在静音状态，
5: 我刚才说了，我说了高哥有2.5块砸陈玉儿。
2: 我不能要。那个刚才转错了啊，
5: 不是陈玉儿，他砸咱行。我担心你能不能后面是2.5万，对吧？那咱就收着了，是不是？哎，大家好啊，红道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手车价格，了解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现在呢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道二车，或者拨打48135汽车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 7，是17148135 7。节目之外，微信聊广告。
6: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7: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二手车啊，任何关于车辆问题都参与节目。两个参与渠道，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那个公众号有优势，你能发语音啊，我这边能转化啊。那个视频号的有没有？给人先捣鼓捣鼓。
3: 有一个最近的车圈第一热搜，您能不能猜着？
0: 踏板，
3: 对。
0: 再说就没意思了。
3: 啊，昨天说了，
0: 昨天说了，
3: 昨天说了，
0: 咱这事儿我都讲过。我从人情世故来讲，不应该读这个问题都。但是呢，掩耳盗铃这种事儿它不好使。我不读，大家伙也知道这车踏板折了。但是呢，读了呢，说实话，心里边又觉得跟姚司令我们俩这交情，有点过意不去。因为啥呢？毕竟他其他车被踩折。
2: 但是得讲事实。
0: 哎，这事儿你说，就咱不说，有不知道的吗？
3: 没有不知道，
0: 没有意义了。
2: 现在其他品牌都特流量，
5: 这个、上了热搜了，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有一个事儿大家可能不知道，作为这个 V800 的话，它有一个颜色叫天青色。
0: 等烟雨，
3: 而我在等你。
5: 要加多少钱去了？就这个
0: 15万。你看，要不说人家好，人心疼穷人。
5: 好，大家搜一下，就是别的颜色都不加钱，
0: 就
5: 是，但是呢，天青色，然后之后呢，是它的一个专属颜色。
0: 哎，我记得吉利有个天青色呀，
5: 他不敢加钱吗？
0: 他不敢加钱
8: 啊？对，
5: 对，
8: 但
0: 是你家先出的天青色，而且
8: 对，那不加钱，我们那时候，那车价格在哪？
0: 这个事儿说来说去的没什么营养了，就是一句话啊，这玩意儿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呢？先来说啊，这种它毕竟不是那个三针，对不对？你不打不行，逼着你打人得结节。这个你不花钱，他不会上你家抢钱，然后把这个塞你怀里，对不对？你乐意买啊？我觉得这是无所谓，周瑜打黄盖啊，对不对？你双向选择呀、啊，你别逮着人没完没了。

0: 你日韩的，你乐意买？我节目里我推荐过吗？我跟老姚我俩关系那么好，我都没推荐过这车。你仔细想，
1: 没说过。
0: 你把回听近两年，你听我推没推荐过这车，对不对？我保证不哭就行了，那是最大的情分。
2: 只有价格做到了豪华。
0: 哎，
2: 这、嗯、
0: 另外还有现在洗地的，我关键我觉得那些洗地的恶心。
3: 嗯，
0: 他们洗法都不对，说这叫暴力驾驶。大哥啊，紧急制动都这么踩，这怎么能叫暴力驾驶呢？而且100公里时速紧急刹停，我认为这都不算狠事儿，因为高速顶上紧急刹停是100公里以上的时速也太多了，非常常见呢。我都紧急刹制动过，我就这时候我告诉你，急刹车看出车好坏。
3: 嗯嗯。
4: 想起来一个 N 年前的一个新闻，哥，很类似，就是货车超载了
0: 啊，对，把那个桥压塌了，嗯。这是一个，二一个吧，这个事儿其他企业呢拿它做这个应该说垫脚石吧，也不厚道。因为啥呢？那玩意儿不折是应该的，是正常的。它是一个劣质的刹车那个件儿，我告诉你，那质检员就把它摊子了。我看那个、有人把那个拆开看了，那个质检员那编号人名这批都是那一人。这小子我跟你说，这摊大案子了。你其他的企业，你说你踩不折，那你是应该的，做人的本分，不能说因为有一个人啊，他这个因为盗窃也好，什么也好，判了枪毙了啥的，然后说你看我多好，我从来不偷东西，
3: 成优待，
0: 这是做人的底线呢。刹车踩不折，这是坐车的底线啊，你不折是应该的。来这儿蹭这个热度，我觉得特别没有段位，知道吗？来换下一话题。
3: OK， 二手车。途观 1.4T 说是不是非常的省油？
0: 哪还有 1.4T 的了？
3: 他说二手的
5: 啊，他应该说的是二手车，
3: 但是具体哪年的没说。
5: 首先一点呢，这一点四很多的客户在二手车当中呢，这途观呢，他不买这个1.8T 的，也不买2.0T 的，包括迈腾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这1.4T 的发动机它确实不丢机油，我们也见过跑20多万公里的话，这1.4T 的发动机一点机油不丢，所以呢，多数的客户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选择大众的1.4T， 多数都奔着这个去的。如果说省油的方面，他倒说我觉得不会特别，在途观搭载到途观这个车上的话，它不会特别省油，因为这车我也卖过，因为途观车身呢不轻，别看小不轻，但是呢我个人不太建议你买这种 1.4T 的途观，虽然现在二手车市场价格很便宜，3-4万块钱都买个不错不错的了，但是毕竟有点老了。
0: 你说对了，车太老了，我也不建议买这种啊。来，我这边说说，我这边攒了好几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要按韦伯斯通的了，每年过完这个十一假期问预热器的人就开始多了。
5: 但是呢他问这韦伯斯通的应该是这样的，那么老上一代的老
0: 师，你还不知道他问啥呢？
5: 不是是这样，我跟你说下去了啊。韦伯斯通呢也进行了一个，这不是广告啊，我们是随口说的。
0: 嗯，
5: 他说你可别当成广告，
0: 谁知道你收张世军钱呢？
5: 是啊，韦伯斯通的话呢，现在基本的油车呢，它也不太出了，它主推的现在
0: 电车预热器，
5: 对，就是这个我们俗话说的水炉子。
0: 水炉，韦伯斯通有水炉子啊？哎呦，
5: 对，所以刚
0: 与时俱进啊。
5: 对啊，所以呢，我说的呢，它有可能是
0: 人家不
5: 是
0: 途安啊，不探岳，2-3款探岳。他说咋呢？主要是现在平时就接送孩子啊，早晨车里他说有点冷，他现在问了，这个新韦伯斯通吧，挺贵。他说部分管路国产件的都得5000加。如果是全进口套件的得6000加。问是品牌溢价导致的还就值这个钱？我告诉你，我别的不知道，我知道一点，全德件。你还记得这个当年二手车贩子里边常言有个词叫存德，
5: 存德存日
0: 是存德，这是个卖点。我告诉你，全德国件这东西绝对好使，不是溢价，就是好。
6: 这里头使的就是我自己在使。
0: 哎，你那纯德了吧？
6: 是已经10年了，还在使。啊、
0: 因为最早这词儿我听我东哥讲，他们那个行当里，这纯德，
5: 纯德人。
6: 但是老的的话，现在已经新更换了一些接收方式。
5: 那个、说点正经事儿吧。就这个东西吧，就是油车加载这个加热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吧？哎，如果你真的说有这个需求，
0: 不，
5: 你听我说完去了啊。如果你真有的需要的话，那5-6千块钱现在也挺贵，又买羽绒服，又买那个棉裤的，又交包烧费，
0: 5000多兆一件羽绒服。
5: 对呀、啊，不少。文铎老师那有二手，
0: 他说了，他问了， 文多那儿有二手的，这个行不行？我告诉你，这个行。
5: 太便宜，
0: 它便宜啊！去年文多那儿二手的韦伯斯通，11月上旬就断货了，就没了。你现在有，兄弟，信鸽话，赶紧整。他们平替，当年有个平替，我告诉你是啥，叫艾贝赫，这家伙比那韦伯斯通还贵呢。
5: 嗯
0: 啊，那就不叫平替了啊，钱不好赚，你就上文东那还那二手的那个绝对行。我去年都动心了，后来我发现不对，我有库，我这精神不好，当时挺便宜我想安了的，后来我有库安那玩意干啥呀？
5: 听起来呢，虽然是个二手的这个加热器，但是呢，它有两个优势。第一个呢，价格便宜，对吧？哎，这个东西的话，贵贱都那么回事儿，是不是？再就是呢，文东老师呢，他应该给这个二手台提供质保，
0: 对，
5: 如果真坏了，你找他呀，他绝对不敢跑啊。
0: 咱听友发了个照片，他说我都无法想象，这些年
1: 还有
0: 这变化这么大啊！
4: 哎呀，哎呀，
1: 你怎么还有这个照片？这照片就有年头了吗？
0: 哎呀，这小人物啊，你是真哎？你当初是不是张罗要跟陈雪处对象呢？是你？我忘了是不是他了？有一个你记得吗？那时候就节目里每天呐。
1: 是不是的？
0: 就不来聊
1: 一
0: 聊。
1: 感谢你啊，这照片能留这么多年。但凡你要上我那儿买车，就凭这照片都能给你便宜点钱。我高低把这照片买下来，以后再也不要发了。
0: 断了，这他有副本，他有副本。
3: 问刘工，比亚迪插电混动收不收？没说具体，
0: 看手续，看车况，
5: 全系都收。如果现在尤其新能源啊，最近的红腾我们收车，因为我那没有新能源车型嘛，如果碰着新能源车型的话，你放心，收购价给价格方面呢肯定给的高高的。现在如果你这车想卖，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7都中。
3: 星越 L Plus 啥时候能看着试驾车？
6: 大概应该是11月中旬就差不多了。
0: 11月中旬，
6: 对，
0: 也就是还一个月。
6: 对，就是一个月差不多啊。这个月有可能哈尔滨就会有车，因为很多大城市是大市场，现在已经有展车了啊。这个车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个人预计的价格应该在21里啊，可能是16到20之间这样一个价格啊。全系混动啊，如果说大家关注星越 L Plus 啊，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星越 L， 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180-4507-8887。
0: 峰哥你好，昨天节目里说那个在大学城被人卷了的350，周围朋友都知道这事儿了，他要卖车，他说那个年头，他说你们给分析错了，他说这是2020年沪2020年新车三眼皮350，实表商务版，80000公里，全车原版，问东哥能给上30吗？他说你要给30，礼拜六报到。
5: 2020年的，咱俩呢可以看看车价格呢研究研究，因为二车这东西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准确价格我肯定得这个看车看手续确定。所以的话，你可以呢随时找86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呢拨打4-8-1357也行。如果你觉得因为江北嘛离一矿机稍微有点远，你可以呢这个微信里跟我说说，给我发点照片，我先给你
0: 发定位，东哥拍着去都行。
5: 对，你然后呢微信呢帮你断个价格范围，这都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你说现在这车这价格啊，20的 S 哈，80000公里实表，30都不敢叫准了。东哥，去年年底的时候，要说30是不是等于捡个大便宜了？
5: 按我们行话说，这价格拿着车掏上了，
0: 对吧？你现在都不敢要
5: 他这个，咱说呢，30恐怕不太敢接。为啥呢？原来就是2020年的，咱不说他了，说的就这些。80万-90万左右的车，现在
0: 东哥去年这个车就是这个350能值到50，
5: 值不到50的话40
0: 保证过去吧，
5: 40小真是黑外黑内了啥的，车况精品公里数少的话40小肯定是能卖到，
0: 就这6-7个月崩成这样。
5: 像这种车的话，如果正经车商基本上40万的车呢，利润能看个20000多块钱啊，这实打实的五个点没毛病，
0: 都然后添60，最多添上50，面子优先轿子，江北大悦城好使的。他说不开玩笑，认真问的。
5: 30+50+80-90呗。
0: 不是，他填到110，
5: 填到110啊。
0: 嗯。
5: 穿粉背心的先说吧。
0: 江北大悦城。
2: 110啊，那就得看宝马七系、奔驰 S。
0: 大哥，
2: 还有
0: 宝马七系110，你告诉我买哪款？
2: 说的就看这种级别的 D 级车了，按照预算来看看霍希 A8 吧。
0: 霍希现
2: 不行，不认识，
0: 不行，
2: 不认识。
0: A 班段位不行，因为护膝是不便宜，但到哪儿去一说，哎，这不 A 班吗？
3: 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
3: 认不出来。
0: 你不对，不，你不管多大岁数，我告诉你，大悦城第一好使啊，110帕纳必须的，
3: 哎，
0: 帕纳第一好使，
3: 对，
0: 绝无二选。
3: 然后色儿得挑好。
0: 高哥，110能买那款帕纳？现在
7: 太轻松了，
2: 太老了。110买新的
0: 啊？新的哪款？
8: 那得查查。
0: 是能买到四驱吗？
2: 四驱好像买不到。
0: 哎，这四驱买不到，这是你要下完雪。闺女刚上车，
7: 没有动力，
0: 一脚油车没动了。
7: 对，没有动力不行，
0: 你得动弹啊。东哥要是110买个二手的帕纳，能买个 GTS 了吧？
5: 差不多，
0: 是不是、啊？
5: 差不多。帕纳呢，首先110的话，我觉得四驱差不多，因为帕纳目前新车和二手，
0: 小大给我查一下，
5: 新车二手价格降的都特别特别的厉害。
6: 那帕纳27款的 GTS 4.0T
0: 不是，咱说四驱 2.9T 那个。
6: 我刚才给你查这个吗？
5: 你先查查，小大，我说两句，先查查啊，查准了。如果就为了这个爱好投这些资，是不是有点儿？
7: 我就在想哪个是
3: 那么值得呀？
5: 不，他昨天说了，说是
0: 啊，40岁，
5: 四十岁啊，
0: 不怕人笑话。他说从打18那年，女朋友一直到现在都是18的，一个人。
8: 那你有点狂了，这是。
2: 凡尔赛，自己喜欢啥买啥吧。
8: 对，
0: 我告诉你，就是潘娜。就必须帕纳，
2: 买四驱。
0: 尽管小张总说帕纳现在太多没有个性，但是我告诉你，它比911是有实用性。
9: 买个二手的宾利不行吗？
0: 宾利110啊，
9: 对，
0: 不行，年头有点远，年头有点远，
9: 能买着，能买着，
5: 也不远。宾利
0: 啊，110买哪
5: 个？劳斯，宾利和劳斯在。
0: 不，东哥，22年能买着吗？110，
5: 差不多了。
0: 飞驰，
5: 差不多。那天看了一个。
0: 但是22年的灯不是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灯不一样啊。
9: 那蝌蚪灯，
0: 嗯，这蝌蚪灯一下子你，
5: 那个转达一下你朋友，现在呢，像什么法拉利这种超跑啊，二手价格可面乎了。如果你真的说就是我40岁，我就为了这个高调啊，高调，因为咱实力够了嘛，干个二手超跑，那哇哇的，你
0: 110啊。兰博基尼老款的那个
5: 拉不拉风吗？
0: 不是，但东哥你知道吗？40岁开超跑好像有点小过劲了。
3: 我想起我身边有一大概类似的例子哈，我有一朋友他有一欧陆
0: 啊，哪年的？
3: 具体不了解，但是
0: 我跟你这样分年头，因为外形这个款一变。就不行了。
3: 但是我说啥呢？他开欧陆，挺好使。
0: 欧陆好使啊？
3: 他挺好使，
9: 帅呀、
3: 欧陆挺好使，
0: 欧陆好使，欧陆也贵呀、
5: 欧陆的话，100多。
3: 前排拉人，后排放狗。
0: 100多欧陆也能买个
5: 22年的轻松
0: 12，差不多，
5: 对，
2: 那够用了，
5: 对，
3: 够用了。
5: 所以的话，如果啊，咱说不为了别的，你就为了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引人注目啊。什么 S 啊，什么不，尤其
0: 78S 不能要，
3: 不行，
5: 什么 A
3: 不行，
5: 那个 A8 啊，全部都放弃。
0: 巴赫呢？
5: 巴赫现在也路上有点多。
0: 嗯，
5: 你如果就为了我们高调的生活啊，超跑干一个，你算算，你不管是江南江北，这个有个最大的，我有个最大的差这个感受，徐老二哥。王府井，因为我晚上溜达嘛，我家离王府井近，有的时候我就到那边去溜达走道啊。可能是有很巴赫了、法子了、琴子了，就各种在那哇一溜一停
0: 啊。
5: 但是只有超跑最打眼儿。
3: 对，
0: 那个
5: 往里停，哎呀，
0: 听友给我发了一个，在懂车帝上看的，2026年4月份落户，300公里，行政加长帕纳两驱2.9T，要102，这个行不行？
3: 哎，行。
0: 你说行？
3: 我觉得行。
5: 我们只谈车啊，咱不说钱不对人儿。那你说
0: 102我不要，
5: 帕纳和个 GT 放一起，往那一放，这时候两台车你会觉得，帕纳确实啊，照 GT
0: 那当然了，欧陆那玩意儿真不一样，
5: 不打眼儿。
0: 我可以问你一个2020年的车吗？探岳380，78000公里啊。之前打算去文铎那换油，一个是叫顺途040，一个是磁护040，你指定一个。实话说，这俩油都挺好，我都用过，我个人感觉没差别，啊，我个人感觉没差别，你自己喜欢哪个干哪个。 但海湾的好像价格相对来讲有点优势。嗯，
3: 我这有位朋友是。

0: 是今早上给别人倒车镜刮坏了，
1: 哎呦，
0: 然后他问的是别克君越，大概是得多少钱？
1: 分配置，因为倒镜顶上这个配置不同的倒镜还不一样呢，
0: 得差不少，
1: 差不少。有没有电加热啦？有没有转向灯啊？
2: 有没
1: 有探头啊？对啊，你要360的话，倒镜顶还有个探头呢。
0: 大概得是个多少钱的概念呢？
1: 那1000-2000也是他，五七八百还是他。
3: 五七八百肯定是不够，
1: 我说的外边。
3: 因为君越的话是这样的啊，君越的话呢，它的后视镜肯定都是这个电动调节的啊，带不带折叠不一定，但是肯定都是电动调节的。然后尤其一些老款的君越1213的这个东西，车不值很多钱，但是这后视镜确实不便宜，
1: 不便宜。
3: 如果你要有保险的话，那你就走你的三者险，然后之后给它包一个，我估计呢得个2000-3000块钱啊，大概。如果要是说你就是交强险没有别的，你跟车主商量商量，你说哥，你说你看这车肯定要是个年限老的车的话，你说我给你买个那啥呗，原厂拆车的呗，因为原厂拆车的很便宜很便宜，这个东西可能200-300块钱用不了都。你说我给你买个原厂拆车的，我给你找个地方给你装上，咱俩这事儿不就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啊，具体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方向，因为这个东西美系车基本上同价位的，比方君越和迈腾的配件做对比，那么这个价呢，迈腾卖1000块钱，君越肯定卖1500。
1: 对，
3: 嗯，这是有差价的。再就说，如果车老的话，你可以买个拆车的原厂的装上。
1: 哎，这个行，但是你给人刮了，人家同不同意啊？另外还有兄弟，你没个商业三者险吗？你看，乔大一听这个就叹气。
4: 我估计这么问，
1: 现在交强险战士太多了。
2: 嗯，
5: 交强
2: 对
5: 交强险的话，你不2000块钱它不够了，它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1: 嗯，反正你兄弟下次办个交强险吧啊。乐乐爸又来了啊！我再替莹莹谢谢你啊！他说领跑内饰用料在欧盟已经得到母婴级健康认证了。他说目前60000元级别车在欧盟得到这种认证的，以及全车粗大的副车架的车，它是 only one 啊，
6: 领跑全系，
1: 嗯，母婴级健康认证，这个挺难得啊！因为在这之前啊，我记得在国内销售的车型里边，能达到母婴级认证最早的是沃尔沃的一个系列的产品，是谁我忘了啊？就是说它能带给你北欧一样的空气质量。
0: 传祺 M 八纯油的问可以买吗？
1: 纯 M 八纯油现在多少钱了？
2: 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18万多，
1: 不便宜呀、啊！这个车优惠完18万呢？
2: 就顶上就写的优惠8000，18万8000多，优惠8000，应该是18万左右，对吗？
1: 差不多，
2: 是吧？18万多，
1: 18万多，落盘落完盘21万多，是不是？得连保险带附加费。
2: 20多呗，20多。
1: 咋说呢？也没啥别的选吧。
2: 你要能再提高点预算，也可以看一看嘉华。但如果你要市场保有量的话，你可以参考 M8。但如果你想要自己的舒适度啊，后排更宽敞，三排的空间更大，拉老人呢、孩子啊出去玩，你可以参考一下嘉华。但我刚才也大概看了一下，嘉华的预算可能要提高个10000多块钱。
1: 现在嘉华19万多呀？
2: 啊，对，19万多，减完各种补贴，跟他大概差了10000多块钱吧。
1: 因为他说的这个价也应该是低配的。
2: 对，
1: 你俩东西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刚才我
1: 但你尺寸占优势了
2: 啊，尺寸占优势，轴距稍微长一点，而且我们这个后排第三排这个空间大一些。如果你要注重这个空间，想自己开更宽敞啊，它这个宽也更宽，你可以考虑嘉华。如果你就想纯是市场保有量大一些，那你可以参考这个 M 八，都是一个这个价位里主流车型，选哪个都没毛病。如果选那个嘉华的话，你可以到我机场路12号来试驾感受一下啊，18603610345。加微信也可以。
1: 问东哥，2011年落牌锐意，2.5的次顶配，绚丽紫，11万公里，能给多少钱？
3: 这个公里数不错，11年的马自达的锐意，
1: 这里程真少啊。
3: 但是呢，现在二手车市场价格，这锐意特别不理想。我个人认为呢，车况好的话，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10000大多这块，应该超不过2万啊，10000多块钱，具体看车况，看配置。
1: 嗯
0: ，H 十跟 G 七百说选哪个
1: ？H 十 G 啊，纵横啊，
0: 嗯，
1: 哎呀，
0: 他俩现在没有价差吗？
7: 这两款车呢是有价差的，
1: 有纵横贵。
7: H 十主流的车型应该是在22左右，
1: 嗯、
7: 那纵横应该是从32到40多起。
1: 他俩差的很多，这个比这就没有道理。
7: 对，价格不一样，不能放在一起比，
1: 差太多了，关键
7: 这两个车，
1: 嗯。

0: 而且他俩风格我觉得也不一样。
1: 机器版纵横是纯硬派越野，
0: 对，它要更张扬一些。
1: 哎，而 H 十呢，它是属于有一定这个轻度越野通过性的城市型 SUV，
0: 嗯，
1: 这是它俩的本质区别。而且价格差了10万块钱，兄弟，这咋比啊？
0: 论35万左右，40以内落地 MPV。推荐两款商务，
1: 那个先谢谢我辉哥太阳的锦鲤啊
0: 啊，这个，
1: 嗯，你先说，嗯，
0: 行，嗯，商务接待用途为主，动力强，舒适度好，35左右，40以内。
1: 那个，
0: MPV，
1: 这么贵的车，在我这个人眼里吧，就不好分辨了。高哥，你给讲讲，嗯。
2: 如果你要说买绿牌呢，选择余地呢更多一些，但是如果传统的燃油车，可能就那么几个，别克 GL8呢应该是首选了。你这个预算呢，可以买到陆尊的奢享版，配置呢更丰富一些。
1: 优惠完多少钱？
2: 这个车官方是优惠2万，34.99万呗。
1: 嗯，
2: 35左右，加购置税加保险。但这个车呢，内部空间呢，跟传统的绿牌呢 MPV 相比呢，要不占优势。如果你要说是冰箱啊、彩电呢、沙发呀，这个不是它的卖点。如果你要说是买绿牌车呢，就多了。看看蓝图的梦想家腾势 D9。
1: 嗯，
2: 你要预算呀，领跑的 D99有点不够是吧？
3: 不是，超了，
2: 超了，
1: 嗯，超了，超了。
2: 嗯
1: 嗯，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候选车型？我说这几个呢，你可以了解了解。
1: 嗯，
2: 然后再定。
1: 行。
2: 嗯
1: 啊，嗯，有人说陈雪现在发量都比以前减少了
0: 啊。
3: 不人不顶重发。
0: 哎呀妈呀！
1: 不是这个，确实当年的头发比现在厚实。
4: 嗯。操心操的，
1: 嗯，
4: 先从头发开始掉，
3: 生完小孩之后都掉头发
1: 是吗，
3: 嗯，
4: 那你怎么不掉呢？
3: 我是掉完以后这样。
0: 哎呦妈，
4: 以前得是啥样，
0: 是年轻前啥样呢，看不着道。
3: 那
0: 得啥样，啊，
3: 真的，我头发
1: 像蒙奇奇那似的，
3: 我头发是太多，
0: 就是这个时代能我估计这个时代的理发师都不一定会打薄这项技术了，
1: 不需要了，
0: 用不上
1: 了，
0: 嗯。
1: 以前那时候在理发馆经常听
0: 打薄打薄的，
1: 现在这头发你看哪有，
3: 我现在去就是一个要求打薄。
1: 咱这里边发量只有莹莹的发量还行，
0: 是最好的。
1: 对，不过我觉得我高哥要是留一留，没准他发量现在也可以，
4: 也不行，有点肉
1: 是吗？我觉得他头发他密度还可以，发量还可以。哎，高哥你试试留一个中等发型呗。
2: 那没有，我这习惯了
1: 是吗，
2: 嗯，这发量比曹经理的要好一些。
1: 嗨，你怎么不跟好人比？
0: 太古慧说前段时间在高哥这儿买的拉法开着很好，谢谢高哥。
2: 嗯，满意就好，身边有朋友买车的给我介绍介绍。
5: 你看你卖拉法五了，
6: 哪个拉法
5: 你还卖拉法五了呢，
2: 不知不觉的又让你们羡慕了。
5: 那不是
2: 说莹莹开那个，
5: 对呀，
3: 啊，咋的别人买给我开呀，啊，见面了。
2: 你说话能不能听全了，我说你开那不是拉法吗，
3: 我是拉法五。
2: 他不说的也是拉法五吗，
3: 你说是拉法
2: 啊，那是在梦里买的。
3: 你能把眼睛看全
2: 了？头发太密。
7: 不是，这个话吧，什么话都敢接。如果要是那个世界品牌那个拉法的话，
1: 拉
7: 法，如果
1: 法拉利的拉法，
7: 哈尔滨出现一台的话，
1: 半个亿，
7: 全程都得
2: 去。
7: 太不会
2: 难接
1: 了。有一个车，当时有个拉法，记得吗？板车背着上博能检测站落牌去，满网都是那个图片。
7: 从此以后，从那天以后。这个车再就看不到了，
1: 嗯，那车人就没开，
7: 对，
1: 人拿了
7: 高哥敢接啊，
1: 嗯，
7: 对呀，啊，我卖的，
2: 那人家节目当中互动了，你不能让话掉地下，
7: 其实但是你得理解这哥们是开个玩笑，但是说这话不能接，为啥呢，
2: 他压根就没说过正经事儿，这是个老听友，
1: 啊，太
0: 古
1: 慧
0: 嘛，
1: 啊，
0: 太古慧嘛，
1: 他卖他是卖那个香包还是卖鞋，
2: 卖男鞋的，
1: 男鞋的，
7: 看直播间的那啥，嗯，提问，
0: 但是团长那肯定是真的，说前段时间在肖大爷这儿提了台 F8，
1: 嗯，
0: 开着特别好，感谢肖大爷
8: 上的保险挺好，感谢感谢。
9: 问买 H10找谁？
1: H10 啊，找那个大军儿，
2: 不是明天再问一遍吧，他就来了，
1: 明天他能来吗？
2: 那就
1: 我告诉你，他最近这次来不了，他整个店里四个销售顾问现在天天 H10 的看车的客户乌泱乌泱的，他走不出来，
7: 而且呢形势比以前我说在销售顾问这儿更严峻了，
1: 嗯，
7: 为什么呢，原先的话呢只是接订单接订单接订单，
1: 嗯，
7: 你像咱听友呢今天就有一个，然后知道他订了个 H10 今天下午到车，
1: 嗯，
7: 那么比如小胖这个车他下午还得去交车，
1: 嗯，
7: 所以的话呢原来

0: 该是只接订单，现在是连接订单带交车，所以的话它短期内可能偶尔会来啊。
1: 那辆拉法人说录完牌子当天就拉走了，南方的，现在那个车在深圳。
2: 妈呀，这都能
1: 知道，都是准，这他俩认识，
3: 有的是在外地上不了牌照。
1: 对，这车是在哈尔滨录完牌拿走了，没在哈尔滨玩，所以说是你们看不着。嗯，75000一分不添，接送孩子，求推荐，车型不限，要求安全第一。
4: 哦、好具体啊，75000，
1: 一分不添，
5: 油电
1: 不限，就接孩子。嗯，
6: 哎，我给你推荐个油的吧，好吧，因为这个75000这个预算正好卡到这个起亚 K 三上，起亚 K 三是69900一口价，有置换补贴。我不知道你是正常是想买一手，还是就是你有二手车想置换啊？如果置换的话呢，它有个3000块钱的置换补贴，那最后啊4500的置换补贴，最后就是65000，65000还有个2000多块钱的一个油卡补贴，你就是62000-3000块钱，然后你再加上各马乱马七糟购置税呀、啊、这些什么保险呀、啊，你可能卡到75000以里肯定能够了。你去看一看啊，起亚 K 三，我们。同事给他父亲前两天也提了一个，第一呢油耗比较低，第二空间比较大，第三我看了一下这个配置还挺高啊，什么天窗啊，这个导航啊，
1: 欧盟和北美的碰撞认证吗？
6: 有，有没有啊？太久不接触起亚，
1: 安全第一，刹车踏板能不能踩折？
6: 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基础的嘛，哥，咱不能说刹车踏板踩不折就是咱的优势，对不对？咱这基础必须能满足的啊。如果你想卡在75000这一块，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你想了解具体的车型以及配置，或者是你没有时间过来想要去上门试驾，你也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派人去你那儿店里啊，去你家里去给你带你试驾一下。186-0361-0345，75000足够啊。
7: 那我再推荐一个电车吧啊，纯电的小车，一个是 SUV， 一个是两厢轿车，就是 A 系的领跑的 A 系 A05 和 A10。那如果说你家里就是接送孩子，因为前两天我接触了一个，
1: 你知道这个季节问接送孩子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车里边等着的时候能不能开暖风？
7: 对，你就是说电自由啊，就是暖风、空调、座椅加热都自由，你就是开一个小时、俩小时，甚至是一小天都不用担心你这个费用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你在这个预算里边买到的这种小电车，续航里程现在目前来说是最长的，一个是405，另一个是510。当然了，你如果说75000预算一分不添，只能买到405续航的，但是像咱们东北这个天气也肯定是够用啊，就接送孩子也不跑长途。那像这个A 系这小车也是好开好停好操控， A05 还好漂亮。如果说你想这个家里孩子也是小啊，比如说在外边等啊，或者停车也比较麻烦，开这种小车最合适的。而且现在这个刚刚峰哥开头的时候也说过啊，领跑的这个全系车型啊，
1: 母婴级，
7: 对，都达到了这个安全标准，你可以来看一看，买不买没关系，多一个选择。这是
1: 母婴级，先说啊，是欧洲给的啊，
7: 对，不是咱们国内啊，就是
1: 这你花钱办不了。
7: 对，你可以加橘子微信，我把详细资料发给你去了解了解，或者我要求店里边去上门试驾，或者你来店里边去看也都行。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1: 这个是你家店吗？怎么开始交付警车了？看着了吗？
5: 这不是哈尔滨吧？
1: 不是，我不知道，他只照了这么一个。
5: 看这个样，不是哈尔滨。
1: 你看高哥就是机会，这家往营业那儿，营
5: 业。
8: 介绍的真好，这车还好漂亮。本来说到这儿呢，我想给你推荐个油电混合的了。绿牌还省购置税，还省油，但你这预算呢有点不够。那还看看星光的560自动挡，
1: 多少钱？
8: 75000落地够了，
1: 一分不添啊，
8: 不添。内部空间够大，配置也丰富。这个车呢。冬天暖风还挺热的，现在买这车呢还有好的政策，有时间呢你来看一看，接孩子上下学或者平时拉一个大件物品都没问题，主打的是皮实抗造耐用。来先锋路7号看看50星光自动挡的燃油版，电话是3-8-1-9-4-8。
1: 那红腾二车网站车子这么少，大哥你不卖我不卖，他也不卖呀。
0: 现在怎么经济不循环了呢？以前循环的，
1: 你们不卖车，他当然他二手车网站他就没车了。
0: 是这样的啊，二手车行业的话，跟新车的销售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多数的人90%的话，都是我把旧车卖了，我得买一个新车。现在呢，诸位销售精英呢也没争气，二手车行业呢那就是更差了，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他说不上来呀。
4: 这个孙丽君问说，昨天提了个特价车，说是风云T9还是

0: 这款车啊，联系我18603610345，从主机厂进的特价车，特别合适，可以做零首付，月供一个月就1800-900块钱。啊、
1: 嗯，
0: 特别好，合适。
1: 你们有的人可能说是我再等等看，整马上那个到时候合格证那个什么公告到期的话，他家就必须得是割肉剔骨卖。你不要那么想，
0: 啊、不用等，
1: 因为一发他家有个什么本事呢？人家到时候整不出去能盯账啊。
0: 哦、有那么多机会吗？
1: 对，
0: 我进
1: 房地产那边谁不欠点机会啊？
0: 进了挺大一批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及时联系我。但我估计应该就是卖到月底就结束了。
1: 当年你顺子哥还在那时候，他有个明锐 RS， 公告马上到期。东哥还记得吗？那天下午节目说了一嘴，两伙听众去了啊，
2: 嗯，
1: 在现场撕巴上了。
2: 是，
1: 因为他确实那个折扣也像你是4-5万折扣，
0: 嗯，
1: 两下就差动手了。结果有一大哥照那车门的光来脚，你看瘪了，我要了。
2: 但是呢，
3: 当
2: 时为什么采取这个行动了呢？因为对方那个队形，
1: 嗯、
2: 其中有一个穆桂英，
1: 哎，
2: 对方那个穆桂那个穆桂英了不得啊，真的。
1: 结果我姐开了半年，说不行，这车一踩油往前窜，
2: 就这么个情况，
1: 就卖了。
4: 嗯。说这个23年蓝图梦想家换了俩门子，
1: 完
4: 大顶动了，
1: 完
4: 机盖子换了，
1: 甭寻思什么
4: 12万，
0: 那还要吗？
1: 他要买啊，
4: 12万值得买吗？
1: 啊，他要买啊，
2: 哪年的？
4: 23年的梦想家，换俩门子，
1: 动
4: 了大顶，换了机盖子，
1: 翻车不碰。
2: 哎呀，买这个车能挣着钱，能挣着大钱。
1: 这车还能挣呢？
2: 不是，我说卖方，
1: 卖方能挣。对，我说能挣。
2: 这个车如果你12万买了，这个车按我们行话，这个车商得不少掏啊。
1: 这是人熟人介绍的，
2: 那咱就不知道了。只是说呢，咱尤其买电车啊，买电车的话，如果咱买个油车，咱说买个便宜的，换个门子了，换个叶子板，换个大灯，咱说价格方面便宜点，咱可以考虑。尤其电车像这种大，
1: 我宁可买换过电池的。我都不买轱辘的
2: 啊！这种车的话，首先我告诉你啊，肯定过不了三方，过不了三方的车，那都可以被定为瑕疵车或者事故车。
1: 嗯，
0: 这一定是
4: 这肯定是事故车了。
3: 对，翻了。
1: 这不叫这是翻车轱辘炮，气囊全都爆。
4: 对，这轱辘滚了。
2: 咱正经节目说得严谨
4: 啊，
2: 严谨。
4: 那值得买吗？
1: 不值得，不值得。
4: 你看我得问人最后的问题啊。
3: 这歌咋唱了？不值得
1: 啊！对，有首歌啊，那怎么唱了呢？高哥
3: 咋唱了？
1: 请听高哥诗朗诵。不值得，
5: 这个我还没听过这个。
4: 这啊，这位朋友就是单独问小张总手机号
1: 啊，他要买他车，
6: 直接问手机号。
7: 嗯、加我微信啊，18045078887。
4: 然后也是小张总，星瑞爱害我，哈尔滨冬季市区油耗大概多少实际？
7: 如果说是上一代的混动技术呢，大概是5升油左右啊。这个，但这一代呢，比上一代要省个1升到2升，所以说市区现在油耗呢，大概在2升多的话，我估计可能3升到4升之间啊，可能4升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啊。这一代还害我，因为呢，如果是用星瑞来说，是1.5自吸的了，马力没那么大，但是呢，这个70公里内呢，完全是用电的啊，所以说很省油，你也不用太担心冬天啊。如果说冬天油耗高，大家都高啊，适当的高还是省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来电试驾也星瑞 i have， 并且我们博越的 i have 呢也有试驾车了啊，都看一看18045078887。
1: 前排有座椅加热，后排没有。他说：“你说我是安一个座椅加热，还是安个加热垫儿？你后排这么需求这个，我觉得你不哎，我告诉你一个招啊，你这样，一般来讲啊，这个不是特别常用的时候，有个什么好方法啊？”你在家里预备一个椅垫儿，你平时别搁车里头。你早上假如说你临出门后排要坐人了，你带个椅垫下去，往里一扔，保证一点不拔的话。
3: 哎呀妈！
4: 这家风，哎呀妈，叔啊，
1: 嗯，
4: 过日子人呐，真的。
1: 啊，
3: 几百块钱吧，哥。
0: 对，我也觉得你安个加热吧。
3: 对，
0: 加热可能300-400块钱，就应该是不超500块钱就能安下来两个座。
1: 现在咱说，高哥给你转2.5块都算拿钱砸，那几百那不是。
8: 你这过日法有点像我觉得白天把暖风拿单位去，下班我就拎回来了。
4: 这法儿真是个法儿，你
5: 勤俭节约都从这儿。
1: 对呀、啊，你这现在没法开源的前提下，不得先节流吗？
5: 买个加热垫儿吧，
1: 嗯，
5: 没有多少钱。
1: 加热垫儿，他怕意思、嗯、
5: 有那种
1: 太不
5: 口的，
1: 他可能接线儿不太好接吗？
4: 哎，那个垫儿，我不推荐。

0: 还不舍得花钱，还嫌麻烦。
1: 不是，我讨厌那个店的原因是啥呢？他那个店反正我不知道啊，就是你坐时间长了会皱皱巴巴，很丑。
2: 嗯，
3: 老年感。
1: 会，对对，哎对，学姐说这个对，会皱皱巴巴的，因为他怎么着他也不会说你把整个座椅包上吧，他终究是他是一块布，然后你总坐，然后尤其冬天就是尾的全是褶子，对他就会不是特别好看。
2: 视觉效果太差了，
1: 对对对，这是个缺点，
2: 我不建议。你就按我那说法得了，家里边预备个椅垫，早上往那火墙上炕着，
1: 零成本。
2: 哎，临下楼嘎巴我一夹，到底往一扔，坐正好吗？
4: 向大哥说了，你屁股顶贴俩热贴，
2: 热宝啊，
5: 也过日子人
2: 呢。不热贴那玩意儿不行，用一次你第二天不没了吗？
6: 咱这节目都，咱这节目就教人会过日子了。
2: 对呀、啊，其实这些招我高哥有更多，只不过我高哥不乐意告诉你们。
6: 我高哥的招都是咋挣钱，咱是咋省。
1: 宝成问14万落地的啊，纯电 SUV 有没有啥推荐？然后他自己看了大众 T6，
2: 哎，行，这算一个，
1: 可以，
2: 这算一个
1: 14万落地，
2: 可以。尽管说它的配置啊、人机交互啥的没有这个自主品牌那么高，但是它的用料、安全性、做工、电池各方面，绝对是能说句话非常过硬。
7: 是你要如果手里有二手车呢，就考虑一下买马自达 EZ60。啊，这款车呢，纯电的，现在14.59万的指导价格，但是呢，这款车呢是600的纯电续航。啊、
2: 你那是多少钱？
7: 14.59万。
2: 600的14万。
7: 啊，对。
2: 你是指导价吧？
7: 啊，指导价格。
2: 你优惠多少？
7: 啊，优惠确实是没有，但是有大客户补贴，还有呢二手车置换的。
2: 那我找你干啥呀？
7: 但是，哎，这车的话，因为跟它比较贴近。我觉得你要有个二手车就完全可以按照您14万落地这个考虑了。最主要的话，这款车安全等级啊，买车无论是新能源呢还是咱们传统燃油车，那你不考虑安全那就不行了。除了某些人站着踩那个刹车能踩断了啊，那咱这款车呢安全等级是非常高的，86.5%的高刚性占比，最高强度呢可以达到2000兆帕，这是目前行业内的这个价位里头就比较高的了。马自达一直倡导的那、就是安全。那最主要还有一点，这款车呢乘坐人员不晕车，这得益于它这个底盘调教，而且呢上高速的时候咱们这款车啊有9风道的设计啊，稳定性非常高。欢迎您去两个地址可以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
6: 那我再推荐一款啊，就是自主品牌的纯电的这种这个 SUV， 因为他看的也是大众品牌的这款，应该是它落地是14是吗？嗯，裸车14万多。
8: T6的话，应该新车指导价格14.89万，14万大多这个价格。
6: 那他看，
8: 而且目前为止这个车在新车方面没有任何的优惠。
6: 嗯，
8: 但是呢，它有一个置换补贴，分同品和他品，我就一起说完嘛。
6: 嗯嗯、
8: 这车的话，应该小张总不知道，其实那天我大概看了一下啊，它呢，然后呢，它有个500多的续航，有个600多的续航，我大概的看了一下，没仔细看。这个车要买的话，一定要买16万多那款。
6: 660续航，
8: 对，600多续航的话，而且呢多，虽然呢看着多了10000多块钱，第一呢续航增加了，第二又多了很多的配置，那这多的这些东西值那10000多块钱，所以如果你关注 T6、
6: 嗯、
8: 相信大众这没有问题、
6: 嗯、
8: 但是一定要去奔他那个高配的贵的那个区啊、
6: 嗯，哥我也看了，他那个16万多的才带什么通风座椅、加热、按摩、
2: 啊、
6: 这些东西，16万多的能买到660续航的。但是实际上你花12.28万就能买到这么多配置的，就是我们的领跑410，什么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包括660续航，跟它一样的车身尺寸，它俩几乎相差那个两三毫都不算啊，轴距也是都是2米80多的轴距，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大众 T6 是400伏，那410你能花12万多买到一个800伏带快充的，所以说像一样比它高的配置，然后价格呢要比它省个3万左右啊，你一定要来看一看，买不买没关系，自己赏车试驾，去亲身的去感受感受领跑为什么能在这个新能源新势力品牌连续19-20个月都是销冠了啊，就是销冠好在哪儿？那它的配置也丰富，价格也偏低，然后我们的续航而且是同级别当中最长的，你可以加橘子微信。

0: 我把资料发给你详细了解，13945117119。
1: 哎，借用大家一分钟啊，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奇瑞风云的一款新车型，我们叫 T7， 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啊？价格呢会比你这个预算低很多。它全系呢是60度大电池，然后是600公里一个纯电续航，价格非常合适啊！它是从97900起价到11万多、12万多这个价格，全系都是600公里的一个续航。你这个价格买到的配置那就太丰富了，然后把这些补贴都减掉，你可能就10来万块钱儿。啊，你可以去参考一下，毕竟你看的是大众嘛，可能合资品牌你比较喜欢，你可以看一看啊。或者是大家想10万块钱预算想买纯电 SUV 的，也可以考虑一下奇瑞风云的 T7， 最近卖的是非常好的车型，目前店里有现车。
2: 你 T7 的最大优势是什么？你续航长吗？
1: 啊，600，97900才。
2: 你这个续航挺厉害。
1: 对，主要是它便宜啊，对吧？便宜，但是它没有它俩那个空间大，它稍微小一点。
2: 轴距差多少？
1: 轴距2米不到2米8。
2: 嗯，
1: 肯定比他俩要小，是在宋 Pro 再往下一点点的这个纯电车。
2: 您、哎、这个儿长得这么狠吗？因为2米8现在都算小轴距了，
1: 都够用
2: 啊。
1: 现在
2: 当年马达就是加了2万块钱的时候，他那轴距才2米67，
1: 那不一样了
2: 啊，谁也没嫌他小啊。
3: 那还是说要 B 级车呢？
2: 啊，你说那个03年的时候人的平均身高跟现在差了这么些吗？
1: 你看现在的轿车都在出3米的轴距了
2: 啊。对呀、啊。
4: 三米的轴距原来是标准的 D 级车的轴距，如果你说你这车是 D 级车，必须得出3米的了。
1: 对，
4: 这现在呢，星光勒是不是高哥？
2: 星光勒，
4: 星光勒现在就3米轴距吧？
5: 差了5毫米，
4: 那不就等于3米了吗、嗯？
5: 现在这种绿牌的新能源车，只要是品牌溢价高的品牌，它一般车的技术方面呢，可能要差一点。嗯，但这个都看你要的是什么呗。
2: 嗯，
5: 你说16万多了，他为什么没有华为的乾坤智驾呢？
2: 嗯，
5: 他加上了价格就贵了，但是人家品牌给力呀、啊，所以说消费群体不一样，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要是喜欢这车可以买，
2: 嗯、
5: 毕竟 VW 的标嘛。
2: 嗯，
6: 人有支架，
5: 人有支架。
2: 嗯，
6: 人家16万多那有，
5: 有是华为的吗？
6: 你华为就一定是最好的吗？
2: 高哥、
5: 不一定，
2: 你这个有点刻板偏见了。真正你要说你那个特斯拉那个现在最高阶那支架叫什么玩意儿？那个
4: FSD、
2: 嗯、那个人拿出来当卖点行，其他的、
5: 啊、
2: 你我不敢多说啥，那法务太强大，
5: 各种界不都以华为吗？
2: 我只是说法务强大，我可没说别的。
5: 是
2: 啊，我可没说别的，因为啥？高哥、
5: 嗯、
2: 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认知可以低，但良知一定要更好。
5: 但这个 T6 是纯电的还是插电混动？还增程，
7: 纯电，要的就是纯电。
5: 插电混动这个价位，你可以看看沃尔沃的X70。
2: 七零现在什么价？
5: 哎呀，优惠老多了，优惠完之后应该是在
2: 十几啊，
5: 17万多吧。
2: 哎呦我天，优惠
7: 17
2: 了，
7: 人14落地，
2: 他14落地，你给推个17的，你说这靠谱？
7: 这个也不够。完了要纯电，纯插电混
4: 十四。
5: 真正遇上喜欢的东西，你多花点也无妨。
7: 行。
4: 那就拿2.5块
7: 来吧，来吧，那个这边刚才问那个是哎呦 MPV 吧、
2: 啊、
7: MPV 那哥们儿，他说 GL8 已经有一台了
2: 啊，
7: 他应该就是商务用途。然后说刚才说的这个高山8，腾势D9，
2: 不是他刚才预算是多少钱呢？怎么
7: 加
5: 35
2: 啊？
7: 35左右，40
2: 高山八够了，35还富裕呢。高山八现在是最低的那个，好像是29吧？
5: 高山八30万9800，
2: 39800，他不
5: 上也险
2: 嗯。一个了，
7: 余
2: 嗯，
7: 然后
2: 它富裕。
7: D9，
2: 梦想家，
7: 3选1，考虑动力哪个更好？
2: 一样。
4: 我咱这样吧，咱让高哥说吧，行吗？高哥的电车专家，尤其还是 MPV 王子
2: ，MPV 之王，
5: 开始给我挖沟了，我得往里跳啊！这三款车你要让我选的前提，
7: 动力啊，高哥，动力，
5: 动力这个你看参数，
2: 面包子要什么动力？
5: 肯定有一定的区别。嗯，
4: 我的核桃要提醒你、啊、你要再想
5: 这个价位，你可以看到蓝图梦想家这个车呢，它有4轮转向，这么大的 MPV 呢开起来呢更灵活一些，你这个预算呢可以能买得到。但高山八呢确实有优势，内部空间更大，一排二排的座椅呢是用了共轨的一个设计，外观设计的也很大气。腾势D9这车呢一开始上市呢卖的确实好，因为其他品牌呢没有出来，车型比较单一，
2: 要买个去年的吧，
5: 大家可能都会选择那个车，但那个车跑。

0: 在大街上又车身太窄太高了，
1: 哎，我小老弟买完后来后悔了，
0: 后悔了，
2: 哎，你说就是，哎，有个车叫 D99，那个也是个 MPV， 你说那能不能考虑考虑？
0: 太剩了，钱剩太多了，哥，你要买俩吗？
1: 它三十，
0: 三十五，
3: 三十五的话
1: ，D99 多少钱
3: ？D99 最顶配的是31.9万。
2: 对呀，
3: 嗯，
2: 那差3万块钱呗。
3: 然后现在如果要买的话，还有一个非他品，他你要是手里有二手车，有一个非他品、非本品的一个置换补贴8000块钱，相当于是
1: 安全认证。
3: 对，而且这个车呢，无论是从车身尺寸，还是说内饰的一个空间来说，都不小于、不逊色于这几你刚才那几款车，而且它价格要省几万块钱，主要是它的二排和第三排的一个座椅的这个能动性非常灵活。那比如说我们第二排座椅，它可以达到360度旋转，中间有个小桌板；第三排座椅可以达到180度的一个这个折叠，你可以打开后备箱有一个观景模式。无论你是这个周边的野游啊、钓鱼啊，包括家里边家用商用，这款车都是比较适合。主要是这个车价格确实比它能省，刚才你说那几款啊，能省个5万到6万。如果说你的预算非要花到35以上，你就看看那几个车。能省点呢，你就来看一看 D99。而且现在 D99 订车大概就是3周。
1: 啥牌子？
3: 领跑 D99 啊，领跑新势力新能源这个品牌，纯电和增程两种。在纯电部分，它也是现在目前这个价位车里边续航比较长的啊，是500。那如果说你要是买这个增程版的，它是500；买纯电的是700。啊，你都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的我把资料发给你，13945117119。
4: 这边问说投资充电站，未来能不能挣钱？
1: 不好说，你想照多少钱来？你先说说你的本金的数额，我想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想手里头，像我肖大爷当年跟我讲，有人干买卖，一人投了15000，也挣着了，但是问题在于那个挣那个钱。不够自己吃喝了，挣不挣啊？挣着了啊！最小股东是15000吗？你跟我说，我记得是吧？最小股东15000，那个盘子也不小，大几百万的盘子，76个股东，
4: 太好，
1: 大股东好像投了400多万，小的15000。
2: 这个公司不用雇人了，70多个员工够用了，够用了。
4: 大家各自这几，
1: 我现在好像萎缩的就剩一个店了吧？
4: 各司其职。
5: 坚持。
4: 哎，就我那我也好奇一个事儿，你说这个时候投资充电站的话，应该在市区投呢，还是在？
1: 当然市区了。你要在韩家洼子、黄家崴子，谁上那儿充去呀？
3: 都上我这充了。
1: 对呀。
4: 小鹏 L03让说一说，准备换电车，同价位有没有别的推荐？
1: 哎呀，老鼻子了，小鹏现在主力价12万多吧 ，L03 那个，那车现在这么讲啊，小鹏我记得当时我看他的发布会讲的是他的这个 AI 辅助在这同价位里边，据说他的版本是最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5: 他主要是跟比如说像华为这些，他的技术路线不一样，他跟理想都是属于这种语言转化模式，就是说。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哎，我先识别完之后给转化成语言，就像咱们中国人去这个说外语，要先想这个汉语啥意思，然后呢再转化成英语，然后再这个执行命令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模式，跟这个比如华为啊，这个大部分这些支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您可以说它在信号识别、道路这个标志啊读取这方面确实是很好，
1: 他挺厉害，
5: 对这方面他跟理想都是一个路线的啊，但是你说他要是转化的快慢呢，他可能对这个算力的要求很高啊，不像是这种世界大模型就直接就是预判一下你下一步怎么做就可以了啊，只要做这个就行了，他这个就比较复杂，
1: 这个价就跟谁呢，跟410，跟那个还有深蓝，他那个叫什么玩意儿的，哎那个深蓝的叫，哎呀妈，S05吧，他们应该都是12万多，应该是一个价的，
3: 对，
1: 另外这些玩意儿都是好像无论是尺寸呐、还有这个续航都差不多，但是这里边谁占个优势呢？领跑占个优势在哪儿？领跑我记得是800伏这里边唯一的，他那俩都不是，
3: 是的，16分快充，
1: 对，就是
3: 他
1: 是
3: 800伏，
1: 别的都不是、再有其实别的我也说不出来啥了，
6: 还有一个哥、还有个奇瑞风云有一个最近上市的 A9 跟这个小，
1: 你那多少钱？
6: 10.099万起到12.99万，它有个置换补贴3000，也是在12万这个范围之内嘛。然后我们轴距能达到一个2.9米，可能空间会稍微大一些。
1: 你那续航比它这。

0: 优势吗？
1: 啊，655。
0: 哎，
1: 对，续航也占优势。
0: 嗯，
1: 全系都是70.1度的一个大电池，然后是犀牛电池，经过31层包裹，然后四十次那个检验，我觉得这个你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外观呢、颜值啊都很不错，很拉风啊，很漂亮的一款车型，造型也非常好看。如果你不方便来店里啊，你可以到那个网上啊、抖音上这些平台，你都可以看一看。现在这个 A9 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车型啊。
2: 说经济不景气，你说为啥 H10 卖挺好？
0: 1960年也有人能吃得饱，我只能这么说啊。
2: 问菊哥是领跑为啥不出插电混？领跑没有插电混吗？
3: 没有，就是新能源、新势力品牌一般都没有啊。因为首先就是插电混必须得有燃油车的一个生产资质，一般的新能源车都没有，都是增程。
0: 那个他那个生产那个证，现在一般都不批了。当年因为啥呢？上马太多，你说比亚迪你知道吗？当初也没有这个汽车生产执照，他是买的秦川弗莱尔的执照才开始造汽车的。这个东西很宝贵，你像为什么他们都有很多都借用这个原来已经僵尸化的一些汽车品牌作为这个执照，
2: 就是因为
0: 批不下来，
2: 有资质。
0: 对，
2: 这位朋友说他是领跑 T0320款400续航的用户，前阵子升级完 OTA， 说现在续航比之前少跑50-60公里。
0: 哦，
3: 对，
0: 天冷了。
3: 一个天冷了，再加上
2: 是升级的问题吗？
3: 升级可能会多少有一部分客户会有这个反应，但是不是很多。是在哪儿呢？因为升级之后，它所有的算力，包括你的里程数，会根据每个人，因为越来越升级的越来越精准嘛，会根据每个人你的历史数据去给你读取最新的一个里程数。也就是说，每个人可能说标定的里程数都不一样。那我充完电之后，可能它上面显示能跑400。可能陈雪充完电之后，它显示能跑380，这就精准到每一个人你的一个驾驶习惯了，你可以跑一跑试试啊，也就是说现在不虚标了，就这么个事儿，或者你加我微信，我要售后的话给你检查，检测一下电池，还有就是刚刚峰哥说的天气转凉了啊、然后温度也降低了，
0: 你肯定开暖风了，
3: 对，你的所有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强度也上来了，所以说电池肯定会打一些折啊。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2: 0932想听高哥对比星光 L 跟华境 S 大小跟配置，
0: 不都他家的吗？
2: 所以想听高哥对比吗？
4: 确实是，如果你要，
2: 但我能猜到高哥第一句话跟你说啥
4: 啊？
2: 这俩车价格不一样，
4: 确实是不一样，
0: 差多少？
4: 如果是他俩如果比的话得差3-4万呢，星光 L 呢价格
0: 那肯定华境好啊，
4: 109800起步，星
0: 半价领跑
4: 华境 S 呢是起售价格呢14.98万。如果你要是预算有限，市区开的多一些，好开好停够用就行，你就看看星光 L。 如果你要说经常满员坐6人，看中底盘的质感和华为的支架鸿蒙座舱，能接受更大的车身尺寸和差价，那就看看华境 S。 店里呢都有试乘试驾车，你开一圈体验一下。电话38191948，来先锋路7号。
0: 你接着说。
4: 说完了。
0: 人说他，你看看，就赢现在比7年前其实还好看了。
2: 这是啥时候的车展？这应该是
4: 那时候显得有点青涩，
2: 应该是个车展。
0: 那时候青涩。
4: 像李子吃一口挺涩的，
2: 这傻
4: 吗？我给你解释呢吗？完了，没解释到吉庸心里去。
5: 是，你要说哪是吉庸？
0: 哎，一转眼7年啊！
6: 哎呦我天，这么不好混吗？
4: 2000年，
6: 没啥变化。
4: 2020年，
6: 那时候多好。
5: 现在好看，还是现在好看？
0: 现在好、啊，我也这么觉着。
6: 又回年
0: 轻。2020年，X7 60 T5 的四驱智远版，宝石表85000公里，白色一片板喷，换过后杠，能给多少钱？
7: 如果说大概2020年的话，X7 60啊，说大概的话，现在收购价
0: T5 的算贵的吧？
7: 啊，对 ，T5 算贵的，但是呢，也是一个老款的发动机了。因为呢，现在呢，沃尔沃都用 B 字打头的发动机。我个人认为，2020年的话，主流颜色车况差一半，公里数别太大的话，现在收购价格基本也就在10万左右。嗯，
0: 就10万了，
7: 差七零零吗？那么差。

0: 什么叉七七零现在才17万多在涨，
1: 可不呗。嗯，那没啦，
2: 有车位充电，然后陆上高配2499，
1: 陆上的高配啊，
2: 嗯，跟哎，然后跟D99对比，说看中、
1: 嗯、
2: 说看中高速，每年18000公里拉孩子比较多，
1: 18000公里的长途啊。
2: 不是不是，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他说是看中高速上的行驶，然后每年大概综合在一起是18000公里、
1: 啊、
2: 拉孩子居多，我觉得应该是这意思。
3: 路上看的是别克的那个 GL8 路上是吧？
0: 对，
2: 嗯，
0: 刚刚改款完毕。
2: 嗯，
4: 刚刚他那个是插混，咱们
2: 他俩有没有加长？这俩车
4: 他看的不是24万多的吗？
2: 啊，
4: 嗯，基本上没有加长，这是2498、
2: 嗯
4: 啊、就是D99是2498，他看的是2499，
1: 嗯，一样，
4: 基本上就可以，就是对，但是一个是插混，一个增程啊，增程的就是插混，可能说
1: 要看纯电续航占比。
4: 对，嗯，我真不知道那个啥纯电续航是多少，高哥你知道吗？
5: 纯电续航142，
4: 对吧？
1: 你呢？
4: 480，就是买增程的纯电部分。是480，所以说你像你可能说长途加上市区，一年是18000公里左右。但是如果说你像换这种车，你就预算到2万了。但是你这个2万公里呢，大多数是市区开，基本上用不上油。所以说你就是纯电这个续航越长的，肯定是越省钱。其次呢，就是这个车你买到这个车的话，你能享受我们首任车主的一个三电，包括整车的终身质保。然后呢，还有你这个配置是双腔空悬，这个应该是 GL8 这个24万多是没有的。那从配置上来说，舒适性上来说，包括欧盟的一个标准来说，D99 更可能说更优于它。但是你像，市占率啊，肯定是咱们谦虚点说啊，真实点说，确实没有 GL8 卖得好。嗯，但你可以来试驾看一看，并不一定说咱说卖得好，不一定就是都是特别好的啊。但是适合你。
2: 我好奇，他说看中高速是看中啥呢？
4: 看中高速的一个
1: 底盘稳定，
4: 对，
2: 底盘稳定，
4: 底盘对，
2: 加速之后的这个安全性呗，包括是，
4: 包括智驾系统
2: 啊，
4: 包括智驾的一个安全性啊，因为它是D99是双芯片，而且是8797，然后呢，
2: 嗯、
4: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是24万9800，它能买到我们双腔空悬，这个也是一般20多万 MPV 里边没有的。无论你买与不买啊，欢迎到店里上车试驾，带孩子来试一试，也可以上一圈这个高速都没有问题。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全部存款就剩10万了，上小人岛租网约车是不是我唯一东山再起的机会？大哥不是，是养家糊口的机会。
6: 是，就是今天
1: 东山再起，你网约车是没法
6: 起，
1: 起
6: 不太来，
1: 起不来，
6: 但是能活得了。不是你剩10万呢，你全款买一个都够。带证呢，
1: 租吧
5: 留点吧。
6: 那网约车现在不好的普遍反应就是很不好的，听友不太会干的，一个月3000-4000块钱，
1: 而且这个
6: 非常不好的
1: 季节网约车开始要好一点了，
6: 哎，逐渐开始好了，而且我们现在车基本上剩不下，就到家就没，
1: 你租到五一再把车退给他呗，
6: 哎，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租半年租一年啊，租几个月都可以啊，就直接上我这租一台，然后呢好的时候的话一个月10000多块钱是能挣上的啊。你说这个钱够不够你东山再起呢，也比较难啊。你加微信吧，18045078887。
1: 嗯，
2: 20万左右、
1: 嗯，
2: 想买一台 SUV 混动，一年30000公里，
1: 有
2: 啥推荐？
1: 他这个可以了，30000公里 SUV 20万左右，做多少啊？
4: 又多少个？
1: 对呀、
2: 啊，然后他有个二手车
1: 啊，那就是这个、
2: 23年的格瑞维亚，
1: 我
2: 白色中配7万公里。
1: 大哥呀，这
2: 值多少钱？
0: 对呀、啊，23年的格瑞维亚，他没说哪款是吧？因为22年的时候格瑞维亚
2: 就是
0: 一款，
1: 总额按高的给他算吧。
2: 白色中配7万公里，
0: 说大概吧，15-16万，
1: 15-16万，
0: 嗯，
1: 20万，就也就是再添个5-6万，换台那个绿牌 SUV 呗，是这意思吗？
2: 对，
1: 一年30000公里，
2: 对、
1: 嗯，来吧你们。
5: 不知道你有没有候选车型啊？建议你看看50旗下的一个。SUV 插电混动大六座华境 S
1: 落牌
5: 了，你这个预算对落地就可以够了，可以买到一个四驱的，底盘软硬调节的，配置呢绿牌电车呢都是很丰富的，内部空间呢也更宽敞，轴距呢达到3米105。
1: 论配件价格我估计你比领跑都能便宜，
5: 差不多吧，
1: 是不是？
5: 这个车呢
3: 单价零

0: 半价啊、嗯，
1: 得含蓄点。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建议你过来开一圈体验一下。嗯，这个车呢，如果不考虑品牌的话，跟其他竞品车型相比呢，应该是完胜了。你来先锋路七号开一圈体验一下，电话是3-8-1-9-4-8。
0: 来
1: 看看领跑吧，
0: 就这一个呀。
2: 领跑 D19 也行，但是 D19 吧，哥，我说实话啊，一般买239,800的比较多，比较推荐啊，
0: 对，
2: 因为这个配置也高，你的增程
0: 总是差那么一点钱。
2: 对，总是你要是就卡到200,000预算，稍微差一点，就算你有置换有补贴，你减去之后还是要添个大概20,000大多。所以说，你看你这个往右的这个左右的这个右，能不能添20,000多？如果说实在添不了，
0: 尤其卖了格瑞维亚，手里不应该富裕点吗？
2: 对对，因为本身格瑞维亚说实话也稍微的在这个MPV 的这个行业当中它算保值的了，除了塞纳以外、
0: 嗯、
2: 所以说你可以来看一看 D19 这个车啊，车确实是比较注重，然后增程的版本有6座有7座可选，它俩是一个价格，而且这个车增程版本纯电部分就500续航，你的3万公里每年的这个公里数可以享受首任车主的终身质保，
0: 拿电跑2万行了，
2: 对，3电加上我们的整车终身质保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0: 13945117119。
1: 你这个车是增程的是吗？
0: 啊、
1: 嗯
0: 哦，
2: 有纯电有增程，人家要混动。
1: 啊、哦，这个价格能买到四驱吗？
2: 就是四驱啊。
1: 你看，
0: 它全系。
2: 全系。
1: 哦，全系四驱
0: 啊,
1: 啊。
0: 你看，让我高哥失望。
1: 那同样四驱，谁多花30,000买你那车呀？不考虑品牌的前提下。
2: 没事，买你的也行。
1: 不是，咱探讨问题嘛。你看，我一给你提出问题，橘子那种眼神瞅我。
3: 不是，橘哥除了眼神也没干别的呀。
2: 其实我想说，多花20,000块钱，还有双腔空悬，还有我们的整车3年的终身质保，包括宁德电池。110度的大电池，
1: 用我东哥的话来讲，双腔空悬，日后维修保养不得挺贵啊？
4: 啊，这是我说的对啊，但是我要没说过这句话呢。
2: 不是，
4: 这
2: 是他说的。
3: 不是你自己听回放的，告诉你，
1: 我天天听这话，我都听习惯了。
4: 那双腔空悬肯定比减震器要贵。再就是说，刚才我没听明白，说咋的？人菊英那个是咋回事？我没听明白，多花20,000块钱，然后你那咋的？你那四驱的便宜啊？
1: 那肯定便宜
4: 啊！那有一个比你那还便宜还好的，你说
1: 没有
4: 咋整？
1: 就这2款车做对比
4: 啊！就这2款车，
0: 咱就拿20多万说事儿。
1: 对，
4: 20多万的话，长城2款的话
0: ，H10有一个
4: H10 啊、嗯。再说那个猛龙的 Plus， 现在新车优惠幅度挺大
5: 呀。
4: 而且的话，如果作为民族品牌里，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做 SUV 这块，长城可以放到前面吧。
0: 嗯，
4: 是不是比那
1: 20多万就不能看猛龙 Plus 了？有 H10 谁还选那个了？
4: 是，我就说你刚才不说吗？
0: 越便宜越好。
1: 没有，
4: 啊、
1: 我说是我们这两款车型。不是、
0: 那个、
1: 你是不是走
0: 陈
1: 学明路线呢？
0: 20万的吗？没有啊。
6: 你说的有道理啊。
0: 刚才我就想补充 ，H10 在20万目前市场里边还是挺能打的。
5: 证明有用。
0: 哎，杰夫，好久没不见啊。他说这个节后啊，看了回归陈雪啊，他说感慨啊。就是对比莹莹啊，这个伺候孩子这玩意儿挺祸祸人呐。
2: 那玩意儿我没伺候过。
7: 不，我橘子姐吧，现在应该是已经上岸了。
2: 对，
7: 我呢还在河里。
5: 都得有这个过渡。
7: 对，都得有这个过渡，你得接受这个过渡。
2: 等雪上岸了也，就是好了，谁没伺候过？
4: 但是你橘莹姐姐啊。嗯
2: 你
4: 一不是离遭罪也不远了，为啥呢？马上儿子结婚当婆婆了，那儿媳妇也不好对付啊。
2: 不是，那就得那个
0: 不管
2: 离我俩
0: 爱咋咋地，
2: 那个断绝关系不远了。
3: 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状态呢，
0: 嗯，
3: 我此刻状你得给开工资，月月
2: 我惯
3: 着
2: 他，
3: 还是那句话。My money by my father， 我爸，我爸现在月月给我开工资，你得有这，你得有这阶段。
2: 要这么整就断线就断
0: 绝，断绝
3: 这么
0: 些
2: 人
0: 了。
2: 你谁呀？
0: 从祖谱中除名，
2: 不认识。
0: 福到成功啊，东哥
4: 拉黑吧。
0: 来一个那个啥，2013年2300，问东哥能给多少钱？
4: 2013年的2300，首先这个的话，你得确定一些排量是两驱四驱的。
0: 都拿低的说吧，他都没说。
4: 如果要低，它要便宜的话，那就不值多钱了。
0: 万元还值吗？
4: 多多2300的话呢，如果是2013年的话，个人觉得车况咱说别太不用太好，也别太孬啊。
0: 嗯。
4: 现在的话应该是3万多块钱
0: 儿。
4: 哎，我说是两驱的，四驱价格还会高啊。前两天哈尔滨卖了个17的四驱的车挺好，价格呢卖了7万多块钱儿。
3: 哎，我看时间，我觉得这个可以是最后一个问题。就那个蓝图卖想家，他们不是那个分析他可能是翻车，他说不是，他说那个蓝图给他发修复前照片了，不是翻车，是撞大车后脚了。
0: 不用管，跟那没关系。
3: 然后
0: 你记住，因为咱有一个听友
3: 啊，
0: 曾经就一溜号了 ，A 柱左侧右侧 A 柱，啪家刀边一个死大货
3: 啊，
0: 他啪10公里速度顶上了，完。
3: 然后他
0: 事故车，
3: 他要干啥呢？
0: 嗯，
3: 他是说他觉得机器啥没碰着，他买了想干旅游用，说原版太贵。
4: 这样吧，我给你个专业的建议，你看你觉得你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重不重？你要如果买这个车的话呢，我可以帮你去调一下这车的4S店记录或者保险公司记录，然后调出来之后发给你，
0: 嗯，
4: 你看看就这个记录你能不能接受？
0: 对。甭寻思，
4: 因为这种
0: 就死了这条心得了。
4: 因为这种记录拿出来之后是非常吓人的。
0: 对啊，你那个不是最后，这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做代表，行，小张总说呗。这哥们是咱老听友开挖掘机的，他说马上活儿就这回你到年底断六了，
6: 没了。
3: 嗯，
0: 他说上你那儿整网约车，他打算干到来年4月份。他说脑瓜不笨，5000能不能保？
6: 那应该没问题吧？我但我也不能给你保啊，就是这东西你要不干，你咋躺着？你光要5000块钱，上哪说理去？
0: 上哪要钱？
6: 对，谁能给你保这事儿呢？但是，哎，那我也说啊，就是说这个咱们听友前两天有来我这租车的啊，然后租完车说不挣钱，说就算完账之后，刨去大概就3-4千块钱、啊。
0: 然后你调了一下他单子
6: 啊，对，可能也就不太会跑，或者说时间啥的也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啊。但是一般来说，现在我觉得6-7千块钱是没啥问题。等旺季的话，接近1万块钱，
0: 对，马上好挣钱时候来了。
6: 哎，就是哈尔滨毕竟还是旅游比较火爆的一个城市嘛，冬天这飞机也比较多，然后双证车跑跑机场，那现在机场我看他们排也是挺多，一整等车的好几百台车啊，这也是实际情况。所以说你这东西还得自己衡量，你要想找点事干上我这来倒是可以的，但是车也是比较紧张的。如果说想租一个合规网约车啊，提前跟我联系啊，因为我今天我们也会上挺多的车型，新车也有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或者说想全款贷款买一个全新的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都是双证合规的啊，18045078887。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小峰啊，买传统燃油车呢，咱们现在昂克赛拉 C-5 和 C-50， 如果您预算的话大致上在10万或者10万之内，且手里有二手车的情况下，考虑买一下 C-5。现在目前店里头这款车也是销售量最好的，12.58万的低配车型啊，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去赏车试驾啊，这款车既耐用又安全啊，操控感还非常棒。啊，我的微信号您可以添加一下，比您自然进店一定会有照顾，15846377355。
9: 大家好啊，起亚陈雪，如果想买一个5-6万块钱或者6-7万块钱一个小车的话，
0: 16-7万的，
9: 或者16-7万都有啊。首先呢，就是我建议大家看一看这个起亚逸跑啊，现在这个价格非常合适，所有补贴都拿到手的话呢，不到5万块钱就能买一个新车，特别的合算啊。自己家用啊，给老人代步啊，接送孩子啊，都可以，就搁咱们家小区幼儿园门口就。突然间多了好多这个小逸跑，因为真的很合适。
0: 对，那个我有一天4:30回家，这家门口把我堵的
9: 啊，就多了好多这个小逸跑，至少4-5台啊，都是家里人给孩子就是接送孩子用的啊，特别的合适。或者是呢，你想买个 K3，配置还稍微丰富一些，想买合资品牌，69900这一口价也是非常给力的车型。如果你想买一个新能源的车型，也可以考虑奇瑞风云，因为我现在也负责奇瑞风云啊，大家可以看奇瑞风云的车型，也可以找到我，我的电话是18603610345，特价 T9，空间尺寸非常大，仅售99900啊！如果您能拿到省补的话呢，就是92900，给力车型，给我打电话18603610345。
0: 有人问陈雪，家里孩子需要雇保姆吗？他可以，
9: 不用，谢谢，没有条件。
2: 不行，你要是有这条件，你雇我，我这不得会过日子吗？大家好，我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预算是想买一个花6万多到30万左右，想买一个纯电或者增程的车，都可以看一看领跑啊。很多朋友不了解领跑是个什么品牌 ，A、B、C、D 四个系列加上拉法系列。那我们这个 A 系呢是6万多块钱的车，B 系呢是 十万左右的，然后 C 系是十几万到二十万左右。那我们 D 系的车型就是一个 D19 和 D99 SUV 和 MPV 更大一些，五米多的车身。那这个车的是20多万的这个价格。如果说你的预算刚好在这个范围内，你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车型。我的微信呢是和电话同号啊，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去松花路。如果说大家想看车的，都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找我，13945117119。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如果大家想买轿车 MPV 或者是 SUV， 纯电的、插电的、燃油的，五菱品牌呢都有。现在热销的车型呢是星光 L， 这个车呢开起来呢视野开阔，方向盘呢转向也非常的轻盈，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开起来呢都很轻松。跑长途的时候呢还有高速领航辅助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大家来试驾开一圈。乘坐的舒适性呢也非常好，座椅呢填充了柔软舒适，支撑性呢也不错，109800起步，贷款8万，三年是零利息的，而且还有厂家的置换补贴和省补。如果大家想买个10万左右的插电混动大六座，关注一下星光 L， 电话是3-8-1-9-4-8。
4: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了解各种补贴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的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 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10: 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马上听到的是许巍的声音，这首歌《喜悦》，他的创作非常有意思，是许巍某年九月带着父母在庐山东林寺附近小住的经历，那么在喝茶的时候看到了蝴蝶停在桌上的瞬间，成为了这首歌的创作契机。

909哈尔滨广播，下个时段你会听到无印良品的朋友、林俊杰的曹操以及老狼的美人、范玮琪的陪你等等更多经典旋律。我是经理，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的想念着你，真没道理。
1: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这首歌无印良品《朋友》。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我们有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我们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我们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那么第四个优势，我们有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1 8799-6000 8799-6111。

为什么你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为什么要听？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非常熟悉的旋律了，来自赵磊的话，也是他早期的经典民谣作品，收录在他2011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赵小雷》当中。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歌唱的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啊，属于我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它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那么我们和传统的合唱形式是不同的，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为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的零学费，团队呢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咱们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招募年龄在20到45周岁，而且我们排练的时间啊，也是根据大多数朋友的这个需求定，基本上是在周末的时间。所以说呢，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成为我们周末的一个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来，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好妹妹乐队像你这样的朋友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友情向作品了，而且这样的一首歌，他把好友之间那种互相打乱生活节奏却又在低谷的时候彼此托底的状态写得鲜活又真实，个人非常的喜欢。接下来听陈绮贞《我亲爱的偏执狂》。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了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
0: 啥啥玩意儿？哎哎呦哎呦
2: 哎呦！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木木，
2: 哎呀妈呀！
3: 让你换地方，没让你换，
0: 没让你抢地位。
2: 哎，
0: 到你说话了吗？
2: 一点不是喜剧效果。
0: 你知不知道现在这
2: 纯真实啊？
0: 我告诉你啊，今天虽然是换了地位，但是依然垂帘听政。
2: 不不不。但是你得说一种啥，就是
0: 摆清自己的位置。
2: 但是你得说一种我这个适应性的这个强哈。
3: 对对对，就是坐在那儿自然而然就想说话。
2: 我往这一坐，就是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就是好像我得接那个。
0: 对对对，这里是一路下班真开心，有请嗨三女嘉宾，星月。
2: 哎好，
3: 哎呦，坐在这个位置
0: 啊，真的好。
3: 不行。
2: 说
3: 你这耳机的插孔为什么效果？
0: 对，它就是常年的这样，
2: 这么多年呢。
0: 对，就
3: 是吗？
0: 他一路就忍受，靠自己的
2: 这么多年呢，
0: 他一路是靠自己的实力撑下来的。
2: 今天节目开始到现在啊，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展现出木木两个优质特点，一个是适应性强，一个是忍耐性也强。
3: 忍耐性还行，还行，就稍微稍微就是。
0: 哎，我头一次很少在这个角度看你，真的月友，我跟你说老带劲了。月月
2: 啊，谁
3: 怎么换个地方把人都给换傻了呢？
2: 你看斌哥适应性，
0: 默默你在这个角度看你月姐，你有什么感受？
2: 什么感受？
0: 你别说实话啊，不是说实话。你说实话，像不像那种就是
3: 女嘉宾吗？
0: 就是
3: 是不是
2: 优质女嘉宾吗？
0: 过气财阀董事长。然后到我们
3: 为啥过气了呢？
0: 就穿气色啊，
3: 说你的吧。
0: 是，我是那个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减的阿兵。
3: 你要先说吗？
2: 哎呀，
3: 不加加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
0: 哎，刚才不，刚才不，哎哎，你干了，你干了吧。
2: 哎，木木给孩子啊。那个
0: 木木，你说，
2: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从一盘唠着嗑，今天位置置换的木木。
3: 对，就是跟大家解释
0: 说一下为什么你坐在木木这位置。
3: 刚才为什么有一点点混乱的原因，
2: 对对对，
3: 是因为今天我们三个人
2: 换了位
3: 置啊，我跟木木换了个位置。
2: 原因是啥呢？
3: 原因就是
2: 月姐的颈椎不行，
3: 脖子十来年在一个地方总往一个地方使劲儿，
2: 就总往左转。
3: 就是
0: 那你转二十多年了，你今天怎么才想起换呢？受不了了，
3: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吗？
2: 就是、不积跬步，无以换位置吗？
0: 啊、老妥是昨天在这个位置给我讲故事来。
3: 我打算
0: 下次时不常换一下，
3: 坐你那个位置，
0: 完我坐你那儿啊，
3: 咱俩换一下位置，这样咱俩的脖子就都得到了缓解。
0: 我都没觉得，你我也这样跟你说话，我没觉得脖子疼啊。你是孔雀吗？哎，一路下班真开心啊！就是听听嗨三好声音。今天是我们的十一长假回归之来的这个周五，我们觉得呢，在这样的一个浪漫的秋季当中，一个收获的季节，那我们一定要跟这个话题有关。在说话题之前，我觉得现在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父母，真的，木木，
2: 哎，
0: 因为他们可以一路坐着火车，唱着歌，一路到这个天涯海角，一路到这个海边去啊。
2: 嗯，
0: 他已经完全没有工作的压力、看孙子的压力、做饭的压力，还有伺候人的压力，完全这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2: 就是开心，
0: 没错。那
2: 但是就是你也发现了哈，就是开心的人多呀。因为我们这个广东的康养之旅之前一直宣传的是10月27号
0: 爆满了，
2: 已经招满了。
0: 对，现在我们全新的11月5号的行程又来了，也就是我们的第二批康养考察团即将到来。
2: 没错，
0: 跟之前的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2980元起。有人说这个起多大呢？一点都不大，就是看你选择火车的铺位，中铺和下铺就可能高了这么一二百块钱，除此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这次呢还是走广东三亚，都是海边，就沿着海一路玩到底。那我们这次呢会在海陵岛住6个晚上的海景房、哎，而且呢给我们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配备的早餐作息时间全部都是按照我们的父母作息时间安排的，行程很轻松。好了，我们还负责给你订回程的火车票或飞机票。而且呢这个行程如果你觉得哎海陵岛真好，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儿了， OK， 你可以按照当地的这个条件继续在这儿进行康养。
3: 没错，那想要了解这个康养之旅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微信来添加13244602879，备注好康养。
2: 没错，
3: 想让父母或者说想陪着父母，让父母去这个感受一下，
0: 对对对，
3: 哎，哪个城市他可能会想要 多住一段时间，
2: 更加适合自己，
3: 哎，想要去猫个冬啊，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父母讲话了，钱不用你掏，但是你得给我想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给父母提供的最好的抗氧计划。
2: 没
0: 好嘞，那真是刚才说了嘛，今天我们唱歌啊，今天是全民 KTV， 我们好久没有全民 KTV 了。到底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一起进入到嗨三有的聊，
1: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
5: 嗨三有的聊。
0: 什么？
3: 有话直说，
2: 默契呀、啊！我说这个你用吗？
0: 我不用，不 拿来吧。这家死俩手机，这家给倒了。今天嗨三呢？
3: 你说那儿还用那些手机吗？你应该给我匀一匀
2: 啊！
0: 你给月姐一个，月姐，月姐栽冷。你这哎，你们驱风卡车那嘉宾是怎么那个手机架怎么能栽冷的呢？
2: 不是，坐内侧的人忍耐力都强。那是我一直坐内侧吗？
0: 是这个禁闭房忍耐力强。月月啊，
3: 嗯，
0: 别给他上了，我感觉好像上面有根绳，你干啥呀你啊？
2: 不是坐那儿就是为了这个吗？
3: 我你问我为什么坐这儿
0: 哎，你这个这身打扮和这身妆容，你刚才摘耳机特别像那个《新闻女王》第一季，你知道吗？这里是 Prime Time Music 那个佘诗曼，佘诗曼那种感受，
3: 适合咱们的。
0: 你唱一首呗，你给我们打个样。今天唱跟秋天有关的歌，
2: 秋天有关系的。也不
3: 是你知道在这儿之后，我就好像是什么也没有了。
2: 是不是一下特别 无所适从？
3: 就是所有的外力全部没有了。
2: 是是啊、就今天他穿的外套小白，
0: 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特别的自我，
3: 无助
0: 啊，无助自我。今天还
2: 今天其实我真的，今天我就是怕大家想窄喽。
3: 嗯，
2: 还真不光是跟秋天有关。你看啊，今天我说的是叶子变黄，秋意渐浓。每个人想一首你在秋天一定会听的歌曲。
0: 哎呀，那我
2: 所以还不光一就是一定是说跟秋天一定硬性相关，就是你到了秋天了，你是情绪也好，景色也好，你就想听这个歌。
0: 那我特别想听哭砂，不知道为什么
2: 啊。好，
0: 就一段时间我
3: 悲秋啊，你是
0: 就是秋天本身就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嘛。
2: 这
0: 个
2: 你
0: 们
2: 今天绝对是，
0: 尤其是今天这种
2: 非常对。
0: 那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啊，这个小时从16:17一直到16:50之前。我们会搜集今天所有的，只要你觉得在秋天你最想听的一首歌，你把这首歌唱出来，
2: 得唱啊！
0: 你用你的完美发挥，用你的好声音，然后放把你的声音放到我们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3: 嗯，
0: 你选择你最拿手的一段，一定要清晰，
2: 对，
0: 唱够30秒。
2: 关注嗨三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它底下就有那个，就是就跟微信发语音似的，
0: 对，
3: 就直接唱，
2: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0: 对，
2: 然后唱，最好是直接唱副歌的部分。
0: 老粉都知道咋玩啊，新粉你就听我们这规则，唱到我们这个平台上，16:50之前我们搜集一波，然后17点之前我们选出这一个小时的最佳歌王，
2: 每个小时都会选择一个，
0: 没错。
2: 但是按照经验来说，第一个小时
0: 非常好参与，
2: 竞争相对小
0: 小一些，
2: 对
0: 对对。
2: 哎呦啊，第二小时你就看吧，七堆了。
0: 对，那你好久没有唱歌了吧？那我们就今天一起，我们的粉丝 PK 一下，看看谁把这个秋天的这支秋悲
2: 歌、
0: 秋天的第一首歌唱的最好。
2: 哎，有的人秋天想到的是丰收，所以就是我今天就我觉得会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对，
3: 那个小品里怎么唱来着？
0: 大棉袄，嘿，二棉裤，里披着羊皮，外着裹着布。
3: 对呀、啊，对呀、啊，这不就丰收的？
2: 这丰收的那种秋天的感觉、
0: 其实还有一首歌你们都没听过，这首歌就叫《丰收》。丰收，丰收，伟大的时候。
3: 我听过，
0: 你听过吗？
3: 你唱的。我之前听你唱过这歌。
0: 哎，默默，你在秋天最想听的那首歌，那首歌？
2: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周杰伦嘛。
0: 月月呢？哎，月月，我给你定量身定一首，你最愿意唱的。
3: 啥呀？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啊，天凉好歌秋。
0: 啦啦啦啦啦啦！
3: 我还没找着那个歌词呢，那个等会儿我可以来。
0: 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歌秋》是你月姐最喜欢唱的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
3: 谁说的？
0: 除了秋边就是这首。
3: 我明明找的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有这首歌。
3: 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
0: 老花眼犯了。你那手机拿近点，月月，我们原谅你。
3: 不是因为这歌吧，前面唱了跟秋天有关，副歌他没唱，所以我唱第一句的话就是词儿不太熟、
0: 我怎么想起这首老掉牙的歌呢？但是确实
3: 你想起来的
2: 都
3: 是老掉牙的歌好吗？
0: 月落乌啼，总是前面的风霜。
3: 你这么说我就更悲伤了。
0: 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3: 这是刘欢老师的歌，
0: 不是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事，粤语起来，这一张昂就船，
3: 不想登上你那艘破船。
0: 这首歌我特、
3: 毛宁的，
0: 对对对，毛宁的这首歌叫涛声依旧、
3: 啊、涛声依
0: 旧，对对对，这首歌
3: 你果然岁数大了，
0: 我还有呢，我跟你说，
3: 你让木木唱一首呗。
2: 但你看我能想到，你看里边就是没有秋天这个字眼，但是跟秋天的情绪
0: 要就这种感觉，
2: 就是我到秋天我会想到这首歌、哎、因为你秋天一到九月大家会想到分别、对不对，尤其九月你看有毕业，对不对、然后有这个就是就可能就是有
3: 九月不是开学吗？
2: 对，
3: 七月才毕业呢。
2: 九、哎、月开学，
0: 他上的是电大，
3: 啥大他都是七月毕业呀，
2: 九、
3: 啊、
2: 月开学、
3: 啊，开学呀，
2: 对，毕业
0: 校，
2: 对对对，是，说错了啊。然后就是你看，我就想到邓紫棋的那个《多远都要在一起》，因为很多异地恋的情侣，其实在这个月份是。开学了吗？
3: 没事，
2: 你在这儿上学，我在那儿上学，
3: 就是咋说都有理，唱吧，
2: 是吧？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打了个样啊，那就是今天 remix 了，你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但是你这首歌唱出来，绝对是你心目当中觉得在秋天特别适合唱的一首歌。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录平台，那赶快来唱，其实距离我们第一次评选就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2: 没错，
0: 那今天木木也是分享了他今天秋的歌单，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第一首歌，
2: 就是我费尽脑汁下载下来的周杰伦。

0: 这杰伦这家伙最近一段时间可没闲着，带着媳妇那昆凌，哐哐去看网球赛，现在正在上海大师赛呢。
1: 咱你嫉妒了？
0: 没有，前两天看着，因为前两天我亚冬会的场地助理，现在正在上海大师赛，然后他拍到了张之臻和这个周杰伦他们在一起的这个画面，然后传给了我，完
1: 哎
0: 了，
1: 呦。
0: 然后还要了一个张之臻的签名，网球，然后我说你帮我带回来，他说行，我给你邮回来，然后就他们那个就算是上海大师赛的一个纪念款，我是觉得
1: 哦，
0: 其实运动啊，对人们来说也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跟
1: 就
0: 唱
1: 是
0: 歌一
1: 这两
0: 样，
1: 年网球真是太火了，
0: 因为中国出了几
1: 真的
0: 个
1: 是，
0: 顶级明星嘛，自李娜之后，像郑钦文，哎，都是出了，像最近16岁的孙欣然，也都是受到了这个国人的关注，也带动了网球这项运动，是不是？
1: 哎，
0: 月月，是不是？我觉得哈，是不是？
2: 咋的
0: 是不是？是不是？
2: 呀？都 Q 我。
0: 正唠你的最擅长的那些。说，人家说了，唱歌跟运动一样，都是让人上瘾的。就是这种。
2: 那我邀请你们来打羽毛球，什么不对，乒乓球，你们也不来呀？
0: 哎
2: 那
0: 呀，
2: 天我就看这个案子没人的时候，
0: 你突然想起我俩来了。哪天我穿一身线衣线裤回你去。来吧，今天说说啊，嗨三儿今天这个下班真开心啊！嗨三儿跟你一起唱唱这首歌，属于你秋天的这首歌。我觉得每个人对于秋天的感受都不一样。你看，像我刚才唱了《涛声依旧》啊，像月月刚唱了这个
2: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根本没唱，
0: 还有《
2: 都没
0: 天
2: 让
0: 凉
2: 我
0: 好歌
2: 唱。
0: 秋》，像木木刚才唱的《风
1: 风》，
0: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们今天就想听听你觉得，如果让你在秋天唱一首非常适合的歌，你会唱哪一首？你
2: 我
0: 会
2: 突
0: 选
2: 然
0: 择哪
2: 想
0: 一
2: 到
0: 首？
2: 一首好老的歌，
0: 唱啊！
2: 果然咱们年纪都大了。苏慧伦曾经有一首《黄色月亮
0: 哎呀妈，
2: 》，因为我在想，就是秋天，我自然会想到黄色，比如说落叶也好，整体秋天嘛，就是一种金黄色的感觉。然后那个黄色的月亮，尤其，这个季节又是阴历8月15，我们刚刚过完中秋嘛，我觉得黄色月亮特别适合秋天。
0: 没错，
2: 怎么
0: 确实，
2: 唱来着？
0: 黄色月亮，那这
2: 我
0: 个。
2: 渴望海阔天空，我渴望。
0: 没事，木木，你不用说黄色，
2: 你肯定
0: 苏
2: 不会
0: 不
2: 了，
0: 是
2: 你
0: 那
2: 是肯定
0: 个
2: 不会的。
0: 苏慧伦比你妈岁数还大呢，就这个就不用考虑了。
1: 黄色月亮啊，
2: 有吗？
0: 苏慧伦跟他妈差不多大，苏慧伦今年52不53了。你这啊，木木他妈才多大？
2: 那就得问木木了，木木他妈多大得问他，
0: 就
1: 七
0: 是
1: 三年，
0: 七三，对，差不多。
1: 53。
2: 哦，这个500还唱过呢。这个时候，木木，你知道你应该干什么吗？你就不应该报榜。你觉得要是我的话呢，我现在一定会打开那个软件，然后找到这首歌，并把它播出来。
0: 一点，我跟你说，他白坐这个位置啊！你月月姐就会，就是我一个眼神过去，他就呱呱就去唱了，就这边，我这
1: 是
0: 是
1: 我一个眼神，
2: 我渴望海阔
0: 天
2: 天空，
0: 空，
2: 我渴望几多次，
1: 一个眼神，对对对，真是默契啊！
0: 月月闭眼睛唱，
1: 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
2: 所以这
1: 啊。
2: 个时候如果有音乐的话，我肯定就能唱出来了。
0: 我想起一首歌来，刚才
2: 是
0: 木
2: 吗？
0: 木说到的一首，就是跟分别有关的歌，就是《凤凰花开的路口》，也特别适合在。
2: 那不在七月吗？
0: 是，但是也挺悲伤的。
2: 那我要这么
0: 时
2: 说的
0: 光
2: 话，
0: 的河入海流，终于
2: 我
0: 我
2: 们
0: 们分
2: 分
0: 头
2: 头
0: 走。
2: 走。
0: 对，
2: 我还没找着呢，
1: 不是，
2: 但是我想到了另一首《城里的月光》。其实，因为我觉得秋天跟月亮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这种链
0: 那你
2: 接。
0: 来吧，许美静，这首太拿手了，我天。
2: 你来，你多难受。
0: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对不对？
1: 确定这首歌叫《金色月亮》吗？
0: 黄色月亮。有一年，我跟你说说这个金色和黄色。有一年，我不说哪个主持人了啊，他没有做功课，他想在结尾放一首浪漫的歌，那时候还放 CD 嘛，他就推了一本 CD，哎，觉得这个名字好听，在节目的最后
1: 斌
0: 呢，
1: 哥，你看真放不了，
0: 对，
1: 看
0: 在
1: 要
0: 节
1: 会
0: 目，
1: 员了。
0: 我有，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这首《金色的夕阳》，祝大家晚安，一推上二人转。
2: 那看来今夜是很难安了。
0: 还没找着不花
2: 没事
0: 钱
2: 没
0: 的
2: 事，
0: 呢，
2: 不，来咱们换一首啊。
0: 哎，还有一
1: 个，是不是这个呀？
0: 对。
1: Yeah.

0: 妈真是一点没听过。
1: 不应说，如果说，
2: 对，
0: 这是副歌吗？
2: 差不多吧。
3: 啊，我又想起一首歌了。默默，你喜欢齐秦吧？你觉得齐秦特别适合秋天，
0: 哎哎哎哎，
3: 我觉得他每一首歌都带一种悲凉的感觉。
0: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留着余味，爱的糖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3: 其实我又想起的是歌，无情的雨静静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听过吗这首歌？
0: 听过，
3: 就无情的雨。

0: 所以在这个两个半小时当中，我觉得你绝对不白参与啊，你绝对会获得一种情绪价值，就是你也能够在冰城上空通过我们的节目唱一首属于你秋天的歌，我们要听到你的声音。
1: 所以朋友们别光是留言啊、哦、
0: 对对对，
1: 私信
2: 有人点歌啊，
1: 对，得私信唱有。嗯，
2: 对，然后如果你实在是唱不了的话，也可以选择嗨三
0: 代
2: 唱，
0: 代唱
2: 啊，但是你要把歌名歌词发上来，我们就能会唱的就给你代唱。
1: 冰哥，这歌你会吗？
0: 那个那个
1: 王强的《秋天不会来》，
0: 就让秋天带走我的思念。
2: 你冰哥啥不会？
0: 带走我的泪，
2: 不会他也告诉你，能给你憋
0: 出来。来碗泡面。
1: 我发现这首歌，这首歌是目前点歌。点歌的次数最多的，
2: 名字最符合。
0: 哎，月月，你说这首歌哈，我一、就是有一首歌是能有味道的，就这首歌一唱，我就闻到我寝室的味道。
2: 没有，这首歌一唱，我就感觉好网吧的味道。
0: 就是寝室网吧的，我们那个大学的寝室那时候，
2: 寝室和网吧是
0: 全放这个歌。寝室，你没你去过男生寝室吗？
1: 男生寝室就是网吧。
0: 你说对了。
2: 我可能没太去过、
1: 哎、男生寝室没啥别的，
0: 泡面加蛋加袜子味儿，
1: 就是男生寝室可能连饭都吃不起，但是能玩得起游戏。
0: 没错，你说的对了，哎，六个人能吃一包泡面，你信吗？你们女生能吗？
1: 但是电脑肯定是一人一个，
0: 对，
2: 一箱一包，
0: 一包
2: 六个吃一包，
0: 哥六哥六都没钱了，能吃一桶，
1: 一人一口吗？
0: 一人一口吗？
1: 谁吃的口最大，这人不行，交不了。
2: 最后汤给你兵哥留着，
1: 得平均。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跟他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对秋天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觉得秋天如果让你唱一首歌表达你的心情的话，你是唱哪首歌？你觉得特别适合这样的一种季节、
2: 氛围、季节？
0: 对对对，
2: 嗯，
0: 有人点歌了，牧羊说那当然是秋意浓了。其实秋意浓真的挺难唱的、
2: 啊、对，我刚才
1: 这个是
2: 想到了秋意浓，
1: 对。
0: 秋意浓，他这个太悲凉，一般人还唱不了。秋意浓，对，其实张学友还有一首歌，还是《心如刀割》，也特别适合秋天。噔噔噔，你下班了？
2: 干
0: 啥呀？
2: 我现在有一种特别无助的感觉。我除了自己能出点音效以外，我就是现在啥也干不了，特别无助。
0: 来。你得推进房、
1: 哎、哪儿呢？
2: 我想我申请，我想回去，
1: 这个
2: 我想回去，
1: 冷不丁换这事儿，你知道？哎，真悲呀、啊！
0: 这个歌就听不了，
1: 真
0: 听听
1: 真悲，这
0: 挺开心的，你知道？
1: 真是。
2: 但是挺符合今天的天气，
1: 非常符合。
0: 天凉好个秋来了，月月会不唱？
2: 我会呀、啊、
0: 风儿为谁吹过来，云儿为谁走，花儿自开水自流，和天凉好个秋。哎，这首歌太适合了，来来来，这首歌你放一下，这首歌你绝对让你找着我们80后就是学生时代的感觉、
1: 啊、
0: 因为锦绣二重唱确实有好多的精品、
1: 这个、
0: 但由于叫天凉好个秋，
2: 要不我来呢？我已经无，我只能这样了。
0: 我感觉我们走到了80年代电台。
1: 刚才那个听感真是
0: 挺好的啊，
2: 有一种回忆感，是不是？
0: 月月，你知道找着什么感觉了吗？找着一种咱俩学习都不好，完你听随时听，借我个耳机，来你听一会儿。就这种感
2: 觉，有这种感觉，哎，这种听感也挺好，特别复古的听感。
1: 嗯，
0: 现在好多音乐要做成这种感觉。

0: 也
1: 前面
0: 要
1: 做成这种，就是这种那这种听觉，然后突然就是跑到了这个前奏的部分。
0: 虽然没人问哈，我生日当天发那个歌后面就有这段音效，特意做的。
1: 他刚才说什么？音效工的？刚才说什么？发了一首？
2: 我也没听着，
1: 失忆。
2: 没听明白，我是没听明白。
1: 是
0: 行，那个就是今天唱你在秋天特别想听的歌，然后就是会
2: 唱
0: 的朋友。
2: 唱了嗨仨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没有人发音频、啊？
0: 有、嗯。会唱的朋友就赶紧私信啊！现在已经就都齐堆了。会唱的朋友就是私信自己唱啊！
1: 对，别着急啊！有人说我们唱完怎么还没播呢？我们统一播，最后统一我们评出来。
2: 现在还有时间可以发送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语音，摁住了唱就可以了。尽量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从副歌部分唱30秒左右啊。
1: 没错，
2: 有助于你最后成功登顶。
0: 没错，
1: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国庆长假呢，围上电庆10周年也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优惠。
2: 没错。
0: 然后呢，先说一说我们已经合作的10年的围上的这个底蕴吧。深耕全屋家居定制领域已经10余年了。
2: 而且咱们说秋天啊，温度其实是也非常适宜装修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呢，团队的人手也充足，状态也稳定，工期有保障，而且在年底之前很多的商家都是要回款嘛，所以在这段时间国庆之后建材的促销也是力度非常大的，像瓷砖、卫浴、橱柜、门窗等等都是处于全年的低点，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很多人可以下手装修的好时节。如果想要装修，无论新房老房，只要你有装修的需求，然后呢你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围上本周的优惠活动。最重要，他们家能做到先装修后付款，无需提前预付公款，所以说当每一个清符落地，每一项合格验收了之后，你再付款就可以，这个就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自信，
1: 没错，
2: 把这个主动权能放在你手里，
1: 没错。
2: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可以先添加微信详细了解一下本周的一个优惠细则，
1: 没错，
2: 添加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1: 没错，19904515909备注装修。咱们的粉丝啊，备注装修之后，最后在微商家签单了 ，OK 了，那围上将给你8大顶格升级，给你最好的，比如说瓷砖升级，从常规800×800的砖变成750×1.5米的大砖，然后呢，木门室内木门给你加高到顶2.3米，大高门更加气派啊，氛围感拉满。第三个就是漆，从国产漆给你直接用上了进口的芬兰的五合一的芬林漆，环保更耐用。橱柜给你加高，地柜加高，上柜加高，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而且给你省钱，省30%的定制预算。卫浴给你一步到位，换成智能马桶。然后呢，水管给你全部换成德国瑞好的清凝管，这个是耐腐蚀防爆裂。第七个，吊顶从普通的集成吊顶直接给你升级成网红的大板蜂窝吊顶啊。第八个就是时下最流行的那个纳米大单的加厚水盆，直接赠送给你。以上8项赠送全部是同时进行的，给你立省好几万块钱，不用你再花钱升级了。
0: 没错，都是添加微信来具体的享受咨询啊，19904515909，19904515909。当然，添加微信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等着你来四选一，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同时，全屋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上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你配齐。那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上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当然，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安排的也有，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汽油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啊，添加19904515在我们这儿备注的话呢，更安心、更放心，而且围上呢，对于我们909的嗨三粉丝的话，可以开辟一个 VIP 通道，直接就给你给对接了啊，这样的话会安心省事。所有的优惠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口播的内容，你直接不添加微信到店是没有的啊。
2: 好
1: 嘞，好
2: 的，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1: 哎呀，还点上歌了呢，我同学不给唱啊，我跟你说绝对不给唱。
2: 啥？
1: 他要点那个，我一会儿背《晚秋》。
2: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你不要暴露你自己的舞。一会儿找词，这首歌其实唱起来蛮好的。来，我们听一首歌啊，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这首吧，我觉得蛮适合，来自胡夏的《同桌的你》。

0: 我觉得胡夏的声音不但有少年感，能够
1: 他很治愈，他的声音很治愈，
0: 非常治愈，也给我们带来这种秋天的一丝丝的小诗意的感觉。
2: 他
0: 的
2: 这个
0: 秋天的你，秋天同桌的你。
2: 不是，我俩换位置，你也没换呢。不是，
1: 今天啊，必须正常发挥的得是你。
2: 啊、对
0: 放心吧，
1: 因为你是唯一没有变动
0: 的。但是我有时候这样是眼神和这个脑子是错乱的，知道吗？
2: 是刚才月月
0: 是一种肌肉记忆，知道吗？
2: 我又一首月月。胡夏的这个版本的《同桌是你》，其实真的是挺，因为改编这种经典中的经典有难度。
0: 首先，
2: 但是他的这个改的还真是挺好的。
0: 你翻唱经典本身就是难度
2: 了，很难。
0: 对对对，一般都是，比如说唱的不好的比较多，
1: 或者说不被大家接受的比较多。
2: 对，很多都是。
1: 其实他唱的也未必不好，只不过大家不愿意接受这种变化。
2: 有一个歌跟咱们909有点渊源，
0: 跟909有渊源的歌，主要是咱们

0: 李健的金色麦浪，咱们不是之前拍过吗？
1: 那风吹麦浪吧。
2: 啊，这个
0: 对对，他应该是叫错了。
2: 但这个就是也有秋天的感觉，确实是
1: 太有趣。这首歌其实就是给
2: 都不用找，木木直接就能唱，都准备好了，看你俩谁准备的快。来，三二一。
0: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
2: 爱过的地方。哎，我这
0: 个视角太好了，
2: 看到了每个人心理状态。
1: 我请出真人吧。这首歌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并不是他独唱的版本，
0: 是完了放了个啦啦啦啦啦一次，
1: 是他和孙俪的那个版本，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就是他和春晚上吧。
0: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1: 这首歌确实是，而且我觉得他有首歌《贝加尔湖》更是能够体现出秋天的感觉。你知道那个俄式的情歌，就带有这个俄式的这个旋律，都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就包括他《贝加尔湖》也是有这种
2: 秋天的感觉，
1: 绝对有啊！贝加尔湖本身就带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0: 主要是贝加尔湖，它确实
2: 不是。其实秋天不一定一定是悲凉的感觉，
1: 不一定。
2: 我个人觉得秋天不是，我觉得秋天应该是金色，然后收获，丰收富足，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1: 那是一种，它在色调上，它确实一种风吹落叶这种感受的，有很多的歌。
0: 在我的怀里，
2: 其实这歌听着也不悲凉，是舒适，我觉得是舒适，
0: 很舒服。对
2: 对，
1: 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不是了。
2: 我没啥想念的，我想念的人都在眼前呢。
1: 老发言，
0: 我坐那位置这样吗？不对啊。
1: 你那位置经常说假话，这个我知道。
0: 啊，这么回事啊？
1: 对对，
2: 那这样，
1: 这个位置有魔力。
2: 明天你坐这儿，明天你坐这儿，我来听听。
0: 哎呀，
1: 在啥节目？
0: 妈，斌哥要在坐那儿，
2: 那就听不到。
0: 那说出的话得多假呀！哎，
2: 两重过滤的假了。
0: 哎，那是不是就是负负得正？可能就说真话了。
2: 哎
0: 啊，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他坐这儿没准说真话。对，
1: 对对来吧。刚才有一个人点一首歌啊，我觉得就是那个，他说我秋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女孩与四重奏，我当时一下懵住了。
2: 叶蓓的
0: 那啥歌？
1: 不是叶蓓的，我一查丁薇的
2: 啊，丁薇 的,
1: 丁薇的
2: 啊，对，反正是那个有校园，
1: 对对对，
2: 有校园，
1: 对对对。
2: 他
1: 说，
2: 这个，
1: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就唱这首歌，我还找了一下，但是我这个歌我不知道唱的对不对啊。他是那个前面是一段小提琴，然后站得太久了，站得腿麻了，哭得太久了，哭得眼睛肿了，是不是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
2: 我的世界听原唱吗？
1: 还有原，我找不着这原唱的版本了。
2: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不想听你唱。
1: 我
0: 不是这，
1: 对，我就看看这有没有我能找到。对对对，就是。对，就这歌，
0: 这首歌啊，才。

0: 兵哥，
1: 木木，
0: 兵哥，
1: 就是为什么我不想一直听到这种音效？
0: 兵哥，我真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真没听出来是啥歌。
1: 女孩与四重奏，
2: 我能给他对付上就不错了，要那么多干啥呀？
0: 哎，一放我说啊，这首歌啊，我以为是一首我没听过的呢。
1: 我都想回去。
2: 我死。行了，那我们16:50开启我们这个小时的歌王选拔
0: 试听啊
2: 啊试听啊，我们听一下啊。
0: 哎，在试听之前，咱们也把一个
1: 对，咱们听之前先把那个咱们爱乐乐团的事情跟大家说一下。
2: 好的好的。
1: 正好因为其实很多在咱们平台上经常发音频过来唱歌的朋友
2: 都是
1: 都会，我觉得都会拥有着一个
0: 这个超能力，
1: 对，就是唱歌的
2: 一颗唱歌热爱唱歌的心，
1: 嗯，
2: 对不对？
0: 没错，那就是我们现在给整个哈尔滨的爱唱歌的朋友有一个好机会啊。
2: 没错，
0: 那就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一个909爱乐青年合唱团。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等等都可以，但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现在都是火热招募你进入我们的合唱团。
2: 没错，
0: 因为在这儿你就是忠于热爱纯粹的唱歌就行。而且我们跟传统刻板的合唱形式不一样啊，我们合唱团主打的是现代流行和年轻化的全新的合唱风格，呈现出更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刻板沉闷

0: 唱歌的你啊，欢迎你加入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志同道合热爱唱歌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微信记好了，18545482个7，18545482个7，18545482个7，备注报名。
1: 嗯，没错。当然除了唱歌之外呢，这个嘴还能干一个很漂亮的事儿。
2: 那个一会儿说，咱正好给先跟听听咱们今天、我觉得大家能发到我们平台上的水平都符合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音准节奏感。
0: 嗯，
2: 爱唱歌。
0: 能在节目中唱都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好，我们来
1: 第一个老河马。
2: 老河马也会唱歌呢。嗯，推大点呗。
1: 邱
2: 一农，
1: 邱一农太沉浸了，沉浸。
2: 能再大点吗？还是我这声响？
0: 能。
3: 离别窗，叶落的季节，离别多。
1: 他指定闭着眼睛唱，
2: 挺好，
0: 仔细听还是挺好的。
3: 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
1: 哎，声音要大了。
3: 不怕相思苦。
0: 唱的挺好的。
2: 唱的真挺好
0: 的。
1: 哎，
0: 前面、
1: 没了啊，
0: 你要把前面把那个的切割下出去，我觉得直接唱铺的部分就会非常。
2: 而且这歌其实不怨他，是因为这个歌整体的节奏
1: 就是
2: 这样，
0: 就是慢，
1: 就是很慢，速度很慢。
0: 所以你要打动评委，一定要从最亮的地方开始唱。
2: 但
1: 是
2: 你细听，他已经唱的其实
0: 非常好
2: 了。
1: 而且老河马就是我才发现他唱歌一点不跑调。
2: 嗯，对，我也想说他音准
1: 一点没跑，
0: 我觉得
1: 特别好。
0: 今天的这个歌限制，
2: 老河马，你的完美程度已经让我们现在有点那啥了，
1: 是会的东西少一点啊。
0: 我们现在怀疑你是 AI。
3: 无限清醒在心底，热情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陈旧的这样一个
0: 声也挺像黎明。
3: 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谊漫天过海回报给你。
1: 这鬼哥我觉得他适合唱刘德华。
0: 他
2: 声音很好，
0: 他声音挺像黎明，
2: 不是他很
0: 像我大舅，
2: 我感觉他有一定年龄，
1: 对，
2: 他有一种老事儿，80后甚至70后唱歌的那个腔调在里面，
1: 对，老式深情，
2: 老式深情的腔调在里面。
0: 前两天说一个博主说
2: 他叫什么，
1: 叫鬼哥，
0: 鬼哥。前两天一个博主说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老了？唱歌带拉音儿了，就是对，他自动这个学，
1: 而且他这个唱音还得在鼻子里。
0: 他说年轻人根本不具备这种技能。
2: 还有吗？
3: 今天有灰色的眼，是你分手的纪念。
0: 分手在秋天。
3: 我无法回看你一眼，如果再回到从前。那个熟悉的画面，分手在那个秋天。
0: 他其实也唱的挺好的，
2: 每个人唱歌都有自己的特点，他唱的也很好，但是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腔调
0: 就很符合这首歌的创作。
2: 对，特别
0: 很符合。
1: 哎，今天目前这几个都
2: 对，不是默默，你放之前你把人家名字报一下，
1: 难分伯仲啊。
2: 嗯，
3: 但是在心中有一些
1: 啊，陶喆。
3: 我了解那些过的人，
1: 寂寞的季节
3: 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
0: 好听。
3: 当季节不停更迭，我却永远少一点坚决。
1: 哎呦，我选他了。
3: 在这寂寞的季节，
2: 哎，我就是每个人都好听，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好听。
0: 四首歌，四种风格。
2: 对，
0: 但我还有，
2: 你能说你能不能把人名说一下？
1: 0932，
2: 刚才那是谁？
1: 刚才那个全是
2: 方块，
0: 几个方块，
2: 就是要说一下，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是听到了自己的了。

0: 时间就这么糊，
1: 这有点熟。
0: 为何还能看见你容颜？
2: 哎呀，薛之谦还有不容易的地方吗？
0: 从此见我对着你的眉眼线，那片黄色枫叶飘入校园，来见我最后一面。
2: 零九三二，我得说这歌我都，
1: 薛之谦原来是这么唱的吗？
2: 对
1: 啊，
2: 就是他唱的还真对，他没跑调
1: 啊，
2: 对，所以早期没火嘛，你看薛之谦
1: 啊，
2: 就
1: 是早期的歌是吗？
2: 非常早期，是属于跟那个
1: 人
2: 人
1: 的雪差不多的，
2: 就是他差不多同时期的，叫黄色枫叶。
1: 哦，
2: 零九三二，我跟你说，今天这歌但凡不是我在，
1: 没几个人知道，
2: 指定是非常，但是唱的不错，
1: 小冷门。
3: 我觉得今天这还有吗？
2: 没有，
3: 好了，
2: 唱的都很好，
3: 恰恰好，五位歌王，五位候选人。我心中有答案，咱以后这样吧，
1: 嗯，
3: 比如说你们选的那个，你选的谁？
2: 我就那个寂寞季节了。
3: 寂寞季节哈，
2: 啊、就是
3: 咱们以后给分，
1: 嗯，
3: 咱仨同时给分，
1: 嗯，
3: 一个手指就是一分，两个手指就两个，三个手指三，咱一起出，这看他最后得几分。
1: 你要是一二三呢，不肯定分不出来。
2: 不，咱不就给一个，咋斌哥自费再给俩？今天
1: 咱们要除非是打一到十分，咱们给分，咱们能打出区别，因为一二三等级的话，咱们一听好都会给三，所以很多人还是同样的分数。你要把这个分数想拉开，你就得十分。
2: 嗨三的粉丝里几乎没有一分。
1: 对，
3: 那这样吧，那我就
1: 今天这样，这个咱们可以留着下一个小时的时候，这个小时咱们就是刚才他选了那个寂寞的季节，
3: 我选的那个鬼哥。
1: 是鬼哥是唱的
3: 黎明那个，我是觉得
2: 啊，黎明这个，
3: 对对，
1: 我选老河马，
2: 老河马，
1: 嗯，
2: 就是就张学，你看大家都选择自己喜欢的偶像了，
1: 对呀、啊，来吧，所以咱们仨现在就是定上谁了呗，
3: 就
1: 到了，又到了手心手背环节了呗，
3: 就是决胜负呗，就决出来那个就是冠军，是不是？
1: 对
3: 呀、
1: 啊，
3: 好，那说
1: 我代表老河马，你
3: 我代表
1: 鬼
3: 哥，
2: 我
1: 代
2: 表方块，
1: 方块
2: 啊，方块来。
3: 手心手背是不是、
1: 啊、
3: 好出去那个就获胜吧，手心
2: 手
3: 看一下出啥来来重新重来啊，好，预备起，
2: 手
3: 心
2: 手背啊，
1: 你我看不着木木出的啥呀，
3: 背儿、
1: 啊、
2: 所以人呐、有的时候确实是老实、
3: 恭喜你鬼哥实力
1: 哥，你兵哥凭借他的奸诈帮你
2: 对
3: 所以才叫鬼哥嘛所以有时候什么实力加运气，
1: 你的这份奖品是你的实力加上阿兵的奸诈获得的
2: 你的实力肯定没毛病，
1: 对、
2: 这个、
1: 以及他的奸诈，这个就是说他胜了啊，
2: 对对对，
3: 恭喜你鬼哥，你将获得的是我们嗨三的一句真诚的问候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来自我们的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一张、
2: 哎、
3: 让你在这个秋天也不悲伤，更加的快乐，谢谢你的参与，别忘了一会儿啊，继续收听，
1: 来吧，马上进入到整点了，今天话题呢，今天就是周末唱
3: 歌
1: 了
3: 嘛，全民 KTV、哎、今天的主题是，
1: 对对对，
3: 如果在这个深秋，在这个秋意浓的季节，让你唱一首你觉得最能表达秋天的歌啊，什么都行，你觉得很合适，
1: 就现在这个季节，
3: 对对对，
1: 你想唱什么歌，
3: 对对对、你想唱什么歌最能表达你现在此时此刻这个
1: 心
3: 情，心
1: 情，对，
3: 就可以发送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特别好玩，我们17点到18点我们还有一轮再评选出一个歌王，竞争很激烈啊，实际的十八点是最激烈的，
2: 想要一展歌喉的朋友
1: 抓紧提前发，
2: 直接搜索公众号、然后直接唱就行了，最好在副歌的部分开始唱，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微信公众号搜索嗨三、那不想让自己唱但是想听的也可以
1: 选择嗨三代
2: 唱，
1: 直接把你想唱的歌歌名歌词发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的话呢我们也会嗨三来代唱、
3: 没错，嗨三哒哒代唱，我们下一小时继续来啊！这一小时其实很激烈，五个歌，五个风格，我们期待下一场有女生多唱，
2: 下
3: 一
2: 小时见，
3: 先都是男生。
4: 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一路下班真开心，分享嗨三儿好声音，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开场。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末唱歌的路上
0: 等你。这有才超有料，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世上没有三天说嗨三的三，你记住我就是阿广今儿 very good。
0: 你今天应该换那个台头，什么百灵鸟那个
2: 啊，
0: 小家巧百灵鸟，让我们唱的那么好。
1: 我对面坐着一个小家巧和一个百灵鸟。
0: 老斑鸠，
2: 一般人他比不了，我是909的百灵鸟。
0: 对，今天用上了啊！我跟你说，今天我们仨就上前一小时玩的老开心了。
2: 嗯，
0: 我们在粉丝的陪伴之下，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个浪漫的夜晚啊！今天说到的是什么呢？嗨三主题全民 KTV。现在你在开车下班的时候，如果你想掺和一下的话，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或者你已经到家了，或者你还没有下班，
0: 嗯，
1: 总之你想唱一下。你觉得能代表这个季节的歌，或者此时此刻这个季节当中你最想唱出来的，
2: 就是或者说一到秋天你就想听的歌是啥？
0: 哎，
2: 唱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没错，
2: 嗨的嗨三十三，康康的三，咱再来一轮呗。
0: 我们要听到你的好声音啊！我们在18点钟之前还会选出第二个今天的歌王。上一个小时五位男生哈实力唱将，我希望这个小时能听到女将的声音啊！那而且啊，如果你觉得哎呀我真想参与，但我唱歌不好听，我想让嗨三儿给我们代唱一下，把歌词歌名发上来，一定要经典啊！
2: 代唱，我这现在已经有两，
0: 我这有俩了，
2: 嗯，咱先来一轮不得？
0: 来一轮行，
2: 全新的一个小时，
0: 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0: 嗯，
1: 来吧，
0: 来吧，
1: 先
0: 月月你说吧，你再唱一个。
1: 我要唱的这歌你们可能都没听过，
0: 没听过你唱啥？
1: 这是歌手你可能都没听，这是歌手你可能都没听过。
2: 月姐刚写的，
0: 还有我没听，
2: 不是月姐刚写的歌。
1: 不是你听说过侯湘婷吗？
0: 我为啥没听过？我是一只鱼，我为啥没听说过呀？
1: 那是他翻唱的歌，
0: 对啊，
1: 自己的歌你听过吗？
0: 当然没听过了。侯湘婷，我这
2: 月姐刚给他写的，
1: 其中就有一首叫《秋天别来》。
0: 你咋走吧？你唱个月月，
1: 知道这歌其实没有什么跟秋有关的东西。
2: 不是干啥呢？干啥呢？
0: 月月，这个椅子是不是有啥魔力？
2: 我坐那时候也这样吗？
0: 让人
2: 来，有了有了，月姐有了，
1: 有啊，
2: 有了有。
3: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
1: 后面有秋。
3: 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
1: 没了。
3: 在下一个秋天来临，我去年同样。
1: 行，就到这里吧。
0: 刚才有两个啊，都是好朋友让我点的，说你们下班还下班让我唱啥呀？有一个人点了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侠客情的歌，但是我刚才
2: 找。不是，兵哥，月姐姐唱了一首，你不得唱一首吗？
1: 咱们这个环节不是说 PK 环节吗？
2: 啊
0: ，PK 环节，那我唱一首吧。
1: 啊，你唱啊。什么？
0: 天地悠悠过客，哎，匆匆潮起又潮落。
1: 就想唱啥唱啥是吗？
0: 潇洒走一回多好，多有那种风驰电掣的感
1: 觉。跟秋天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但是我想愿意啊。
1: 我就想唱啥唱啥吗？
0: 你不是说我就突然想到这首歌了？
1: 那我还想唱一笑而过呢，
0: 你唱啊，你还等木木等木木，
2: 真的我想唱唱一声笑呢。
1: 木木唱，
2: 没有，我这肯定跟秋天有关。
1: 嗯，
0: 你说，
2: 王力宏叫落叶归根呢，
1: 远离。

0: 我挺喜欢听，
1: 是吧？
2: 那我想唱一笑而过，我看看
0: 唱吧
2: 啊！
0: 一笑而过跟秋天有啥关系啊？
2: 就是啊，咱们现在不是黄金，就想唱叫啥吗？
0: 哎，我跟你说，这个角度，
1: 气温位置变化，
0: 就这个角度，看愿意拿手，就说我愿意可欠揍了，你知道吗？老欠揍了。
2: 不是，哎，就当你刚才唱出《潇洒走一回》的时候，
1: 就是
2: 我内心当中就想到了一笑而过呀。
0: 可以啊，你唱吧，
1: 一笑而过，就想擦一声笑。
2: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就行，就到这儿吧，气儿不太足，今天。
0: 那我就不得不刚才唱一首了，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刚才有人点那个晚秋，我觉得晚秋刚才没唱吧，
2: 晚秋行可以，
0: 对对对，
2: 可以，我给找着个词儿。
0: 晚秋其实还是非常好适合的这首，
2: 符合今天的话题，
0: 对，符合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2: 也是毛宁的是吗？
0: 也是毛宁的一首歌，
2: 那你唱啊，
3: 看我这搜歌速度，
1: 呀，不让放，会员小黑。
2: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1: 副歌。
2: 副歌，
0: 嗯，
2: 不会唱。
0: 哎，副歌不认的。我想那首歌。
2: 副歌来。
0: 少爱与愁，对对对，啥手机真好。快告诉我们是什么手机。
4: 在这个陪着风。
2: 哎呦，这谁唱？
0: 你这是
2: 别别别
0: 粉丝，
2: 别不用硬硬往上那什么。
0: 月月，你用什么手机放歌这么好听？我是在等这个。
2: 咱们还有这种植入吗？
0: 我想到一首歌，月默默一唱，你觉得这首歌非常具有秋风侠客的感觉。你听我给你唱，
1: 沧海生笑吗？
0: 不是
1: 啊。
0: 剑出鞘，恩怨了谁笑、
1: 啊、
0: 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骤雨落明鸣叫，你别打扰我，这骤雨，
1: 骤雨落宿命桥，
0: 宿命桥，对，嗯，这首歌红尘客栈，
2: 我你俩百灵鸟和老班就一人唱一句我听听吗？
0: 哎，那我唱吧，
2: 唱，
0: 我这首歌词，我给你拿着歌词，坚持。

0: 老斑鸠，你下次小点声。
1: 没看我都私麦吗？嗯，哎，我想到一首歌。哎，
0: 你好像不是私麦，是私的是麦克风。
1: 我又想到，
0: 我想到啊，其实很符合。你没发现这两天天黑的特别早吗？就是秋天了之后，马上
2: 天
1: 黑黑，
0: 对，
1: 是不是？我这副歌我都会唱。我还想，
0: 你哪有你不会唱的歌啊？
1: 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0: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1: 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
0: 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
1: 总有残缺？
0: 天。

0: 我怀念过去的天，
1: 这首歌还是蛮适合，你看天线已经黑了嘛。
2: 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1: OK， 17:15，我们的第一轮我们的主持人厮杀就到这里，剩下的把机会留给你。
3: 我们不能厮杀太久，因为容易
1: 容易真杀容易啊。 OK 了，剩下的时间我们在18:00之前选出第二位今天的歌王啊，把你觉得最适合在这个季节唱的一首歌，秋天，你觉得哪个首歌你就喜欢唱？
3: 或者你就是任性，像我们一样，这首歌我就是现在就想唱，
1: 就想唱，我觉得就符合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3: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我希望听到你们30秒甚至是50秒的好声音发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赶快来！
3: 哎，等会儿一首歌之前，是不是还得把我们这个？咱说了，天冷了，是吧？把我们父母们安排好啊。
1: 没错，现在组团要。

0: 当老特别的流行啊，就是是不是要钱不
1: 用？我坐在这儿，我就主动担当起 Q 那个。
2: 哎，这位置就那啥，
0: 这个位置是有一些专业的职责的。
2: 是
0: 哎，哎，那我们说说这个，现在我们的父母
2: 南下。
0: 父母南下啊，就组团养老，就是不用儿女操心，也不用看孙子，不用你这个哎给你们做饭，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来过啊。
2: 15天的时间，无论你只是想要出去旅游一下，还是说抱着考察以后打算去猫冬啊、养老啊、康养的这种想法，
0: 对，
2: 其实都是性价比超高的。
0: 没错，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老年的康养考察团，边玩边考察，喜欢哪儿就住在哪儿。我们这次呢，2980元起，去哪儿呢？全都是海边啊，从广州一直玩到三亚，沿途我们会住在适合你养老的公寓式酒店，都是海景房。这次有海领导6个晚上
1: 升级，海领导是住在海景房，
0: 海景房。然后呢，条件都非常好，而且餐食方面都是按照我们叔叔阿姨的这个口味来定制的。
1: 对。
0: 如果你想报名，人说了2980起都多少钱？其实呢，我们去的时候是坐这个火车嘛，
1: 就是一路南下嘛，
0: 一路南下。
1: 对，你可以打卡很多个城市，所以坐火车很方便。
0: 对对 对。
1: 然后呢，2980就含了我们去的大交通，包括在那儿所有的吃住行。回来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交通方式。
0: 对。
1: 然后我们也可以帮你待定一个回程的这个
0: 交通费
1: 或者是交通啊。
0: 对对对。
1: 想要报名咨询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啊，找海三要详细行程。我们出发的时间，第一团已经满了，现在是第二团，11月5号。
2: 嗯，13244602879，出去猫冬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南下，那在哈尔滨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唱歌。
0: 哎、
2: 那给所有槟城的音乐爱好者们的一个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我们现在全新打造的一个909爱乐青年合唱团正在火热招募中。那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有教师、医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等等呢。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需要忠于热爱去唱歌就可以了。
0: 嗯，
2: 那我们跟传统的刻板的合唱形式也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将会呈现出更加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也告别刻板的沉闷，唱出年轻人的氛围感。
0: 没错，那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啊，零学费。团队呢还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那系统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都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准时的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招募年龄范围20到45周岁，如果条件特别出众的，可以适当放宽年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你生活当中小小的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微信记好，添加微信18545482个7，18545482个7，备注报名。
2: 没错，那大家呢也是继续把你秋天的声音唱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咱们刚才是忘了一件事情啊，
0: 我先回来说。
1: 吃货的，潮人的，
0: 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说一个好事儿，贼好贼好的，跟你说，这是跟你们
1: 生活
0: 生活息息相关的，
1: 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0: 对对对，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裘德的翻唱的版本的《秋意浓》，更加的爵士。

0: 这首歌的层次感非常的好，我觉得，虽然前面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看起来有点力竭的感觉，但后面唱的越来越自如。
1: 哇哦！
0: 就是我是觉得后面听着，前面听着不是太舒服，但后面听着还蛮舒服的。
1: 因为后面就是爵士感上来了，配器也多了，就更丰富了。
0: 所以唱歌这个事情绝对是一种技巧啊！就你看，有的人声嘶力竭，但是唱不出那种感觉来；有人只是轻描淡写，却能唱出这个歌的韵味，就跟季节是一样。
2: 这个刚才这句话特别适合概括老斑鸠百灵鸟那个。
1: 谁
0: 不不，老斑鸠有老斑鸠的好处，你知道吗？老斑鸠能唱出气场来。
2: 就刚才对，听到了声嘶力竭的感觉。
0: 哎，说到这儿呢，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让大家感受一下，看看你们在我们的声音当中，
2: 听你们穿越我们三个人的话呢，说实话，能力水平也就是这样。
1: 而且总可以玩，但有一首歌还真是得兵哥唱。
0: 啥歌？
1: 这位朋友点歌了。
0: 快，我准备一下，
1: 我给你朗读啊，兵哥，咱俩一起呢，就是现在你挑战嗨三啊，我念你唱，
0: 你说吧。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哎，不用，行了。
2: 我倒觉得这歌是个冬天呢。
1: 三二一，你们走。
0: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啊，唢呐吹起了美美的模样，哥们儿相聚，
1: 一起整二两啊。
0: 对，就碎我的心肠啊。
1: 这歌真是，
0: 我怎么想？我一听这歌，
1: 这歌最近这两年啊，
0: 这歌我一唱这个就想踢门。
1: 就是这歌我。如果就是统计一下，我这两年听这歌的次数，
0: 在亚洲会都听完了。我跟你说，
1: 这次数有没有300遍？
0: 不止，
1: 就这两年内啊，不止
2: 亚洲会，东北超，
0: 就
2: 各种，
0: 就因为这首歌，我买了多少粉条子？
2: 你剁了多少小鸡？
0: 是的，真是，我跟你说，
1: 小鸡听这歌就跟听那啥似的。
0: 大宇点了一首歌，让咱仨唱，但我一个人就能搞定了。
2: 这样，我觉得嗨三以后就你一个人上就可以了，用不上搭上这么多人，说耽误时间。
0: 不是，还得你俩陪衬，
1: 有点浪费人力资源。这个，一共4点到6点半，
0: 是是。
1: 其实我跟月姐。

0: 因为昨天已经定了基调了，四点到五点，我四点到五点是我，五点到六点是你，六点到六点半是他。
1: 没有，五点到六点是
2: 四点到五是四点到五点是我
0: 啊，六点到六点半是木木，是不是？
1: 对，
0: 就这么定了。
2: 啥歌啊？我听听。
0: 我唱你就知道了。
2: 我不的，我要听。先说个名儿。
0: 黄昏。
2: 那我俩都会唱啊。
0: 据说我就。
1: 林哥唱最好吗？
2: 一人一句。
0: 行，那你找歌词，先找歌词。黄昏歌词，副歌部分从副歌开来啊。你前面是太慢了。
1: 原来我这面前有科技，我
0: 你这个科技不带那啥了。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你这气儿你也都不够了，
1: 林哥，林哥，林哥，这歌如果你一个人完成，我估计接下来的节目可能就得我跟月姐独自完成。就是
0: 我，
1: 因为我觉得你
0: 我是给你俩留气口的，
1: 你完成完这行就
0: 你让我独立完成。
1: 三二一，走。
2: 有点太吵。
0: 月月，你来
2: 唱就行了。你唱到哪儿了？
0: 我从你来啊。乐器崩了，哎，我重新来。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木木来。
1: 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
2: 你俩起这么低，我没法来。你俩继续吧。
0: 那你先来。
2: 没事，你俩继续。
3: 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
0: 这首歌还是非常好的。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还整出来了？
1: 啊，我
0: 啊，对对对，让木放。这首歌多适合秋天。
2: 你居然降 key 唱的，男生的歌你还降 key？
3: 说散的错觉，
2: 这个 key 我可以的。
3: 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
0: 快拉下来，这位女士，我们下班了，你没有机会了。让你唱你不唱、啊、
1: 这首歌是有一种秋天的感觉。
0: 这首歌黄昏就是你有那种夏天，你就是那个秋天落日，然后你回家那种感觉。
2: 我刚才突然想到什么？
0: 什么？
2: 我们。

0: 自愿去，我给你
1: 写信，你不会。
2: 这首歌叫《罪有应得》吧？
0: 就这样吧。
2: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如果有来生，
1: 对，
2: 是不是？我记得还
3: 谭维维，
2: 对对对。
3: 啊，好听。
2: 那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打样啊，17:28，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嗨三代唱，也可以让我们继续给你打样。还有呢，就是我真的是真心希望啊，在以下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听到你的好声音。上前一小时竞争非常激烈，五位男生唱了五种风格的情歌。那我希望这次呢，我们这个第二小时能听到女将的声音啊。大家发完了之后，
1: 这是女将吗？
2: 对，大家发完了。不要离开，一会儿我们统一播放你的声音啊！
1: 我一会儿发一个试试。
3: 飞舞是啥歌？
1: 飞舞，哎，别说，好像听过。
2: 那是流光飞舞，
1: 不是吧？
2: 那首歌叫《流光飞舞》，不是白娘子那个青蛇那首歌吗？
1: 不是，也有一首歌叫《飞舞》，
2: 是吗？
1: 嗯。
2: 我怎么突然想唱《富士山下》呢？
1: 那你唱呗，
2: 就是但忘了歌词了。当，爱情呼叫转移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就是秋天来唱。
1: 把一个人的
0: 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用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
2: 对对对，还是蛮适合的。OK 了，那17:30，
3: 那我们说说我们，
2: 我们说一个好事啊，
3: 说没说的，
2: 真是你说
1: 要忘了，
2: 你说嗨三儿哈，给大家带来是什么？快乐吧，但是同时我们在节目给大家快乐，其实我们在短视频当中也给大家带来很多
1: 快
2: 乐。快
1: 乐分为几重：精神上的享受、美食
2: 上
1: 的、
2: 味蕾上的享受、
1: 体验上的享受，都是。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想要全方位、
2: 对
1: 立体的给你带来幸福。
2: 从此刻开始，一直到持续到明年甚至后年，我们整个要转变一下，就是我们不光在广播端给大家带来快乐，
1: 对，我们要出去，走出去，
2: 走出去，让大家知道哈尔滨好吃好玩的地方。
1: 但是由于我们的人数有限，
2: 精力有限，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全程来征集你认为好吃好玩的地方，
2: 没错，
1: 甚至就是你自己家的小店推荐给我们，
2: 没错，
1: 我们要走出去，把这个好的东西让大家都去体验一下，
2: 就是全方位
1: 带出去。
2: 对对对，我们真心实意的给我们所有的好吃好玩的地方做推荐。
1: 所以吃货们、潮人们，或者是你正在用心经营自己小店的老板们，
2: 注意了，一定要注意了。
1: 对，那你的宝藏小馆，或者你是不是自己有一些私藏的这个美食聚集地？
2: 对，
1: 啊，
2: 而且呢，你觉得特别好打卡的好去处，
3: 也不非得吃，
2: 对，不非得吃，
1: 玩儿都可以，
2: 对，
3: 逛也行，
2: 就是好逛、好吃、好玩，哪儿好吃哪儿好逛，哪儿值得逛。欢迎分享，909哈尔滨乐广播的视频号，全新打造的逛冰城短视频。那我们就是出创意，扛设备。拍摄制作，用平台的流量和我们的公信力，用我们的这个909的各个，
1: 其实就是我们
2: 整个的这个团体，
1: 以及我们这个逛冰城的这么一个团队，带大家去真实的体验，
2: 对，
1: 然后把真实的感受拍摄出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分享，
2: 没错，
1: 让更多无论是外地来的还是本地的还是我们的听友去可以走进去感受体验我们这重快乐。
2: 没错，那我们啊这个不受流量的裹挟，我们就真情实感，让我们一起把我们这个哈尔滨这些有好吃好玩有特色的地方挖掘出来，主要就是挖掘出来。
1: 没错，如果你是自己的这个店面啊，咱们说用心经营小店的老板们，或者你是潮人吃货，你自己有这样好的地方想推荐给我们，都可以来添加微信报名，告诉我们19904515909。没错，同时我们也是说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是希望邀请所有的老板们、商家们，如果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好玩、
2: 好
1: 吃、
2: 好吃、好去处。
1: 哎，有自信，
2: 对，
1: 想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2: 就是，我带你们去体验一下，
1: 对，都可以来添加微信，
2: 对，
1: 19904515909，活动没有任何门槛，短视频由我们来拍摄制作，
2: 对，
1: 但是我们一定会真听真实的真感受，
2: 没错，我们是做这种啊，真正把用就是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味蕾、我们的这个行动去感受各个商家的魅力，好，就这样，赶快来找嗨三儿，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想合作就可以了。
3: 那其实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推荐的也都是我们真正心中认可的。
2: 你看啊，
3: 包括装修这一块，
2: 装修你看，从2020年开始到2026，五六年了，五六年的时间了。你看，大浪淘沙，也就这么一两家，是不是月圆？
1: 没错。
2: 你看，比如现在的潍上10周年店庆，在有
3: 10年的老店，
2: 10年老店。 所以呢这个非常好。
1: 那接下来要说说这个本周为上给我们听友带来的这重福利。
3: 嗯，
1: 咱们说金九银十不等人，这不是玄学，是温度湿度和工期三本账算出来的结果。
3: 嗯，
1: 所以说呢到了年底的时候，建材促销也是最集中的时段。
2: 没错，
1: 无论是瓷砖、卫浴、橱柜还是这个门窗等等主材辅材，现在都是价格非常贴地皮的。
2: 没错，年底要回款了吗？
1: 对，如果你现在有装修需求的话，记得来添加微信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为上呢本周带来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新房老房都可以。
2: 嗯，
1: 包括我们说为上能做到先装修后付款这件事情，也是给我们的听友一种保障，也就是可以这个你呢在装完了一部分装完之后再结这一部分的款项。
3: 嗯，
1: 那所以说呢也是有就是没有后顾之忧啊，也避免大家出现踩坑等情况。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解锁所有的本周优惠细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不白让咱粉丝添加微信啊，你绝对是有好的东西的，是其他的必须要花钱才能够升级的。现在只要再添加了我们这个微信，然后再最后在为商家签单，以下八大升级给你按顶格给你升级。瓷砖给你升级成大砖，750×1.5米的大砖。木门全给你加高到顶，室内木门加高到2.3米，只有为商家能做得到。进口给你换成进口漆啊，芬兰5+1的芬林漆，而且是环保更耐擦，健康家庭有保障。橱柜无论是地柜上柜全部给你加高到800，上柜给你加高到800，也就是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了，而且巨省钱，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卫浴一步到位给你换成智能马桶，水管全部给你换成德国瑞好的轻盈水管，耐腐蚀防爆裂。第七个，吊顶给你从普通的集成吊顶直接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最后一个，厨房的水盆非常非常关键啊，给你换成现在时下纳米的加厚大单盆。那而且呢这个洗菜啊洗碗空间非常充足又好看。以上的八个升级只要添加微信，最后无论是新房老房就最后在微商家签单了 OK 了，这八项直接给你升级到顶格。
3: 没错，那以上的福利啊都是来添加微信享受19904515909 19904515909。当然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四选一，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最高30,000元的优惠额度，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
2: 哎，
3: 都是全套赠送给你的。
2: 没错，
3: 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也是全套成套的家具，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
2: 就这么简单。
3: 那旧房改造这一块呢，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漆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换新等优惠的细则。
1: 嗯，
3: 想要了解，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OK 了，我们来听首歌啊。那这首歌我觉得
1: 好声音别忘了继续发送到海塞尔的微信用平台。今天周末全民 KTV 我们唱一唱在这个秋季你特别想要唱出的这首歌。嗯，
2: 没错，一定要啊，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50开始啊播放大家的这个作品啊，然后最后选出第2个小时的歌王。时间不多了，我们来听刘德华的练习。

0: 哪天整个模仿秀吧。
1: 这模仿秀真行，其实。
0: 这一切美好和回忆。
2: 哎呀，那我能模仿的人还挺多的呢，虽然都不太像。
0: 斌哥，你来。
1: 我，你就是你得把对，我一开始是看不见，这
0: 开始练习，
1: 对，我一开始练习。

0: 有你，
1: 请老斑鸠和百灵鸟放下这种执念。
2: 你刚才我想说啥，你知道吗？你就记住木木，你就记住，你干时间长你就知道了，干得多，错得多，最后还得一顿说，
3: 你就记住了，你就记就是死理，哎。
4: 怎么
3: 就嫌我们拍巴掌了？哎，嫌我们老斑鸠了、
4: 哎？你说你原词儿、啊
1: 哎？我发现这个位置特别好
2: 啊、
1: 现在就是我在看你们两个，
2: 看我俩的原型哈。
1: 这位太好了，然后 你没发现你俩的关系都缓和了吗？
2: 哎，是哈、啊，真是，
4: 哎是，
1: 有一种你俩先一伙的感觉。
2: 咱俩明天估计咱俩
4: 啊、是，
2: 咱俩下一次做不定啥时候了，不如动手吧。就
4: 啊，是这么、啊，
2: 是的呢，我跟你说。
4: 有道理，有道理。
2: 因为咱俩算是什么？一条战线，现在是
4: 就是一下突然就是说拴绳了、
1: 所以说这个三角的位置也分怎么做
4: 啊、
2: 对的，哎，刚才有人说这个刘德华的歌其实有好多歌都适合在秋天，比如说《来生缘》，你会唱《来生缘》吗？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对。就是我
1: 觉得分开
2: 不容易，也许相爱相开不爱不可以。
1: 这跟秋天有什么关系？
2: 有点痛心的感觉。不觉得秋天听这个歌挺好吗？
4: 但其实我想到他的另外一首歌。
2: 什么歌？刘德华还有刘德华的歌多，像什么《练习》呀、啊。什么这个爱你一万年呢、啊、冰雨啊什么的都是蛮
4: 你看你看着我搜了是吧
5: 你换成一块
2: 对
5: 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
1: 冰雨
5: 你就像一个
4: 因为你想啊东北的冬天就不下雨了、
1: 对
2: 对
1: 对
4: 其实冰雨在东北的语境来说真的就是秋天、因为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2: 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个秋天也许你认为秋天是丰收的是欢庆的也许你认为秋天是悲伤的
4: 都可以
2: 是哎是失落的不管怎么样每个人的秋天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个唱法那今天我们不说别的想唱就唱唱到闪亮你觉得在今天此时此刻你觉得最想唱的是哪首歌能表达你的心情 OK 了就在我们本期的嗨三这个全民 K 歌当中
1: 是不是首歌叫九月九的九
4: 啊九月九
2: 我会来那我得站起来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回家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副歌走走走走走啊走嘿走
1: 别走了老斑鸠快回来
2: 走走走走走啊走大车就快就
4: 就是得领多少圈儿去
2: 这首歌老当年老流行了你家没有这个 CD 吗就是那个 M 就是那个就是 VCD 都唱这个歌哎呀妈来那我们啊现在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大家可以再给大家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4: 对就是尤其是要一展歌喉的朋友
2: 还没有唱
4: 这个小时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发到嗨三的微信公众
2: 再不唱来不及了就管他
4: 私信来唱
2: 没错没错
4: 爱江山更爱美人
2: 月月你来吧爱江山更爱美人
1: 这歌
2: 挺符合的挺符合的
1: 爱江山
2: 更
1: 爱美人
2: 爱美人
1: 那个英雄豪杰
2: 好汉宁愿孤单
1: 好儿郎浑身是胆
2: 浑身是胆壮志
1: 我本来记得词儿
2: 海远名扬
1: 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
2: 嘿嘿
1: 东边我的老斑鸠
2: 哇、不醉不罢
1: 东边老斑鸠西边百灵鸟
2: 啊西边黄河这是我二叔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1: 来呀来啊别说他真的啊里面还在秋呢这谁想到的
2: 愁尽烦事别怕心头这首歌是选择哪个电视剧
1: 李世民什么什么
2: 李天屠龙记、
1: 啊、
2: 李世民是那个啊为我封山河山好地方对是那个
1: 对对对啊李天屠龙记的歌这是
2: 李天屠龙记李天屠龙记还有一首歌是辛晓琪唱的
1: 两两相望
2: 对两两相望特别适合在秋天两两相望嘛就像咱俩现在的状态周海媚 plus 周芷若 plus

0: 哎呀，所以就是唱歌就是确实一种好的方式。
1: 我祝你俩，我此时此刻想送出我的祝福，我祝你俩
0: 买二选一，
1: 温馨和睦，白头到老，
2: 就是岁岁饮今朝，年年有
0: 今
2: 日
0: 吧。对对对对对，
1: 好吧，
0: 就像那个卖蚝油似的，这个蚝油是增香去增腥去香。行了行了，17:46
2: 了，
0: 来我们
2: 说我们省着装饰吧。
0: 省装饰哈，来说说省装饰。
2: 等会儿就得听歌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因为我现在是没有任何的。
0: 来，我说，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省着装饰。
1: 有新房要装，老房要装的听友、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了，
1: 我只记得这儿。
0: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又多，装修就该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服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而且呢更有啊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2: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施工精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0: 没错，那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莉莉。
2: 没错，那同样呢，哈尔滨的好去处啊，要给大家推荐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那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等等，都在迎客之中，欢迎大家来游玩。超值福利进行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价268元。那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都可以购票享受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块。
0: 嗯，
2: 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八项套票热销中，周一到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的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都可购票。
0: 没错啊，这是一个欢乐的这个相聚的地方，大家可以选择优惠的时候去。
2: 嗯、那咱就直接听歌吗？
0: 放一首吧，放一首，时间还来得及，听首歌吧。你觉得呢？
1: 可，
0: 俺们也不敢说别的。
2: 听首，今天我选的这些歌就
0: 都是非常好的。
2: 四喜晚景，秋风。

0: 木木，你快掐我一下，我要不该睡着了。
1: 啊、
0: 这歌唱的特别好，
1: 这就是秋天的不同的感觉。嗯、秋天也是一种宁静啊。
0: 确实，这首歌、
1: 啊、秋风，
0: 秋风、啊、
1: 叫做秋风，
0: 谁唱的？
1: 四喜丸子，
0: 四喜丸是个组合吗？
1: 是个
0: 人，
1: 歌手，
0: 是个歌手，我记得还蛮好听的。反正刚才我们
2: 四喜丸子，你没听说过？
0: 反正刚才我们整窗户那完全没有听到这首歌。
1: 啥、这首歌3分20秒，我们修了3分19秒窗户，
0: 为了大家能够在秋天
1: 完了之后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没修好。哎，
0: 哎，听歌吧，来吧，17:53，我们正式关闭啊，入选通道，大家不能再发了啊，我们来听一下。17点到18点，谁是我们这个小时的最佳歌王？
2: 那后半个小时呢？
0: 后半个小时再说。
1: 来，这位这个全新的方块先生的这首歌曲，看他的
2: 20个语音，不是刚才那个
1: 新方块。
2: 哦，
0: 前面不回来，终于听到这首歌了。

0: 我身边，
1: 你知道
2: 很有感情，他唱的，
1: 他唱的非常跟原版80%接近。
2: 对，我想说很
1: 像。但你知道我为了要给他更原版，让大家更有回忆，你再放，你再放，放
3: 啊，
1: 你再放刚才那个。
3: 三二一，走。
1: 想下载这首铃声吗？请拨打，请发送短信10106525，直接在手机里听吧。
3: 一下变原唱了，
2: 真的，他唱的真的很精，
1: 非常好，
3: 很好，唱的好。曲过。

0: 很久里，清晰而决裂，都是也掩盖。
1: 这是不是也是那首歌啊？
2: 不
3: 不
2: 是
3: 不
2: 是
3: 不
2: 是
3: 是
2: 什么
3: 是，
2: 歌？
3: 但
2: 另
3: 是
2: 外
3: 我
2: 一
3: 听
2: 首。
3: 到他说夏天过去了，可能就符合了今天的
2: 主
3: 要
2: 题，
3: 求
2: 对，
3: 主
2: 就是
3: 题。
2: 主题。
3: 而且我突然想到一首歌，企划那个《夏日入侵》企划是不是有首歌叫《回不去的夏天》？那歌也可以，
1: 好
3: 我
1: 像
3: 觉得，
1: 是，好像是，好像是，然后接下来《宇宙超级无敌狗
0: 就让秋风
2: 》，
0: 带
2: 终于听这个女
0: 走
2: 版了，
0: 我的思念，带走
1: 第一个女
0: 我
1: 生，
0: 的
2: 第一个女
0: 泪。
1: 生，后面我都不听了，我就选她
0: 我
1: 了。
0: 还一直静静守候
3: 是
0: 在
3: 我天生像
0: 相
3: 吗？
0: 约的地点。
2: 有点短，但是唱的不错。
1: 13秒，
2: 而且你是唯一的女性，
1: 对，接下来一切随意。

0: 气氛忧郁，气氛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1: 不错，
2: 除了刚才那一个小破音儿以外，唱的非常好。
1: 他也是太想完美表现了，
2: 对对对，
3: 这首歌难度高。
2: 对，而且但是他唱的很游刃有余。
3: 对，
1: 尤其那个转音，我觉得非常好。
3: 就确实也是很喜欢这首歌，也很熟悉，也确实是认真准备。
1: 叫什么名儿？
3: 叫一切随意，
1: 一切随意。
3: 你选他了？
1: 不不，我待定。我问，先熟悉一下名字。
3: 老虎马的新歌。
2: 菊花台。
3: 咱今天怎么没想到菊花台呢？

0: 啊，有变调，有改变啊。漏气了这儿啊。
1: 什么？
2: 不留我孤单在湖面。
3: 成双。哎，你说他刚才那块是音准的问题吗？还
1: 是
3: 他故意的呢？
1: 有一点，就得有点上不来，就有一点气
3: 不
1: 够了。
3: 不是啊，
0: 但是也合理了，唱的是和声啊。
1: 哎，我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歌，因为这个歌确实是发生在秋天。
0: 当然了，菊花嘛，
1: 有一首诗。
0: 对啊，而且
1: 待到秋天九月八，我花开尽百花杀。最后一句我忘了，就满城尽带黄金甲，其实就是说的这个
0: 秋天
1: 的这个故事。就说张艺谋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把整个的那个城市的菊花都拿来了，然后发现还是不够大气，他就把每个菊花上都喷了金漆，就才能有那种就那种。
3: 当时如果有现在的那个 AI 的效果的话，
1: 哎，
3: 那应该就是容易
0: 多
3: 了，
0: 省
3: 多
0: 少花。
1: 对对，所以现在的 AI 技术可以说用电影就是用
3: 很多大场面，很多就是人也好还是物也好，都是用一些处理之后，真的是节省很多成本。
0: 卡西莫多，
3: 卡西莫多，
2: 吹落叶飘满地。流水无情，像冬天的涟漪。
3: 刘德华的《黑蝙蝠中队》。
1: 没了，
0: 没了，有点短，太短了，
1: 啊、还
0: 这么多。
1: 正听到渐入佳境呢，
0: 真是。
3: 我来看你。
0: 他这首歌，
3: 刘德华，你搜一下《黑蝙蝠中队》，我记得是因为这首歌其实是还有一个外语版本，然后刘德华翻唱了一个这个国语的版本，是《黑蝙蝠中队》。听起来是一个挺凄美的故事，应该是挺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他刚才唱的很短，太短了，但他唱的挺好的。
1: 怎么办呢？我觉得第二小时也蛮精彩的。
3: 没找着啊。
0: 唯一的女生，我就选择那个唯一的女生。
3: 怎么我这要听黑蝙蝠中队呢？没有了。
1: 黑蝙蝠
0: 是我这边没搜着。
1: 我给你黑蝙蝠中队。黑蝙蝠中队。
0: 就叫这名吗？
3: 对啊。
0: 啊。
3: 没找着，
1: 有，确实有
0: 付费啊！来来来，有了
1: ，这首歌确实好听。
3: 可以听导一下副歌部分，或者导一下后面。
2: 秋风无情，
1: 这什么东西？
2: 随落叶飘满地。
1: 就是电影，他把电影的那个
0: 啊，他把那个
1: 原声拿出来了，
0: 啊、
1: 对，
0: 因为只有这个是免费的这段啊。
1: 我们太不容易了，我们
3: 不是等会儿咱们的曲库里没有吗？
1: 没有，确实没有。
3: 不是我问木木，你说别着急，一会儿我听。
1: 肯定搜了没有？
3: 你那边也没有？
0: 搜索半分钟了，
1: 我这边也没有，我这边也没有。
3: 不能啊，这歌以前听过呀。
1: 肯定是那什么了，太老了。好了，18点，我们选吧，快。其实我觉得我应该给那个女生一个，
0: 对，
1: 你选那个女生了，
0: 对，我选那个
1: 女
0: 生，女
1: 生一票。那月月，你选哪个？
3: 我选黑蝙蝠中队。你来给我再听一下他，虽然唱的很短，
0: 虽然有点短，
1: 挺好的
0: 啊。
2: 风无情，吹落叶飘满地，流水无情，像冬去的涟漪。
1: 没跑调，还是非常好。
2: 当枫叶粉红，
3: 我会回来。
1: 那我选那个，那这么说还是得竞争嘛？我选那个落叶归根。
0: 啊，
1: 我绿灯唱的也非常好，
0: 一切随意，
1: 这就还是非常好的。
3: 除了
0: 这一点，就着他这个唱，我看啥呀？我跟你讲，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
1: 地球不爆炸，不行，
3: 老斑鸠放过自己。
0: 哎，就所以其实已证明他能唱，
1: 他很有力，能唱这首歌。王力宏，
0: 花花成秋叶，
1: 王力宏的歌全都是得需要顶上去，没有他不顶的。
2: 我
1: 选他。
2: 我却像落叶归根，吹在你心间。
3: 白脸鸟，不要秀技巧了。
0: 厉害，
3: 你选谁？
1: 我选他。
0: 我选那个女生。
1: 你选那个？
3: 我选那个
0: 宇宙，就是我选超宇宙超级无敌多。兵哥选一切随意，
1: 无敌
0: 你选卡西莫多。
1: 好嘞，准备还是
0: 首先
1: 我们啊，都是实力啊。
3: 这样呗，咱们今天换一下，定个锤吧。
0: 石头剪刀
1: 会不会扇嘴巴的？
3: 没有，定个锤，
0: 输了
3: 收
0: 一条的，
3: 输了的淘汰。
1: 淘汰完了，两个再决一轮
3: 啊，
0: 这样更激烈一些。
3: 那手举高点，我看不见啊，
0: 更激烈一些。
1: 定杠锤，
3: 哦，我赢了。我直接赢了，
0: 不是你 pass 了，
3: 我赢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定杠锤的结果，他俩全出的布，我出的剪
1: 刀，
3: 所以我一下子把他们两个全
1: OK 了。恭喜你，谁？
3: 卡西莫多。
1: 卡西莫多，恭喜你。
3: 等会儿、
1: 哎，
3: 但我有一个小要求，卡西莫多，一会儿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再多唱一点到平台上，因为你今天赢的
0: 有点太
1: 胜之不武，
3: 对，
0: 不叫胜，就是有点太
3: 轻松了，因为你唱的确实太短了，
0: 你才唱16秒，他唱的是最少的，
1: 你兵不确认了你。你还没咋地你就赢了，
0: 对，
1: 而且你运气特别好，就一轮就分出出来了。
0: 就是、应该
1: 你要是那什么，
3: 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唱长一点，发送到嗨三的平台上。我们一会儿6点6点半，我们纯欣赏环节。
0: 你要不然你就老河马，一切随意，超级无敌我。那个方块都不服。
1: 今天所有的音频都非常有实力啊，大家都是非常厉害的，让我们赏心悦目，听的就是心花怒放。但觉得
3: 老斑鸠和百灵鸟都表示服了。
0: 对呀、
1: 啊，我确实。人家在电话那头唱，
3: 对，
1: 在直播间唱不一定唱成什么样、啊。
3: 对，咱们就是说拿录音，就是电话唱，其实难度要比咱们直接广播里面还要难。
1: 克服了很多困难，这些歌手们啊，最终其实你们能够获奖，也不代表你们实力比他们强，只不过有运气的成分，因为我们还有定杠锤嘛、
3: 嗯。
1: 所以呢，本小时获胜的是卡西莫多啊，回复你的真名加电话到嗨撒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刚才那小时的那些方块。
0: 嗯
1: 那一堆方块吧，
0: 对，一堆方块，
1: 那一堆方块啊，
0: 嗯、
1: 那一堆方块也别忘了回复你的真名电话，我们给你兑奖信息。你获得的是月月给什么？
3: 谁？
1: 这个
3: 一样吗？跟上一个小时一样啊。
1: 蒜瓣脱口秀必去门票、
3: 啊啊、
1: ，OK， 送给你一张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一张啊。
0: 嗯，
3: 咱们不能厚此薄彼啊。
0: 一堆方块也是那个在提醒你，就是因为它是上一个小时，但是没发，你可能
3: 啊没回
0: 不知道你的，因为你可能你的网名是一堆表情，但是我在我这显示是一堆方块，所以再放一下你的，你就知道明确一下是你了。
2: 窗外是快枯黄的叶。
0: 寂寞的季节，陶喆。
3: 对，就上一小时唱《寂寞季节》的那位听友，记得回复姓名电话啊，
1: 行，
3: 来兑奖。嗯，
1: 好嘞，好嘞，那就这么着了。
3: 来听首歌，我要把那黑蝙蝠给他。
1: 啊，不对，错了，上一小时不是他，是鬼哥。
3: 对啊，上一小时不是鬼哥，
1: 对，是鬼哥，鬼，我记错了。鬼哥，
3: 你们俩有没有这样？
1: 鬼哥，鬼哥，鬼哥，对对对，我记错了。
0: 你不对，你
3: 鬼哥凭借他的奸诈，
0: 对，你凭借你的奸诈吗？
1: 鬼哥，你还没回复姓名电话呢啊！然后这一小时是卡西莫多，这两个啊，这两个我们只认这两个啊，微信。
3: 老斑鸠啊，没啥事不补脑。
1: 不是，太乱了，我跟你说，这个就获奖太多了。
0: 不是，那啥，都用在奸诈上。上一小时确实奸诈的有技巧，咱们得说。上一奸诈的有技术。
1: 周一的盒饭只能吃18块钱的。
3: 我还可以吃23的吗？
1: 你当然能行，你咋地都行。我不该惹你，我跟你说。
0: 来吧，那咱下一小时见。下一小时见。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你觉得一个人的时候，还有嗨三陪你度过这寂寞的夜晚。让我们开启搜寻整个槟城美食的这样的一个，
1: 其实咱们节目每到快到结束之前，他们两个经常会聊着今晚吃什么。
0: 我们真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吃是最快乐的事情，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无论你是吃货还是潮人，或者你就是一个用心经营自己小店的老板，
0: 对，
1: 那你手里一定有一个口碑过硬的，或者你吃过一直吃觉得好的，或者就是你自己的这家店，
0: 对。
1: 是一个适合打卡的，或者适合大家去分享的，那你就分享给我们先。
0: 没错
1: 啊，我们呢会这个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全力去打造这些值得逛、值得吃、值得玩的好店。
0: 没错，大家都看过我们的这个
1: 抖音号，
0: 抖音号
1: 很多人都关注我们抖音号，
0: 而且呢，我们推荐的美食都是我们真心实意去打卡的地方，而且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嗨三三个口、三个嘴、三张这个这个不同的感觉，
1: 三口之家，我们的
0: 三
1: 口之家，三
0: 口之家，每个人都能提出来对于这个美食的一种看法，其实很客观了，所以很多人喜欢我们嗨三的这个视频就是真实。
1: 其实很多人就是犯愁，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
0: 对，
1: 无论是一人食还是多人食，总是不知道推荐或者去哪儿吃，那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0: 没错，
1: 把好店推向。推给我们的听友，推向所有的这个包括来哈尔滨游玩的一些外地的朋友。
0: 没错，那用我们的创意啊，我们的设备，我们的角度去拍出来这个短视频，给我们所有的粉丝和前来哈尔滨旅游的这些游客们，
2: 没错，
1: 体验。
0: 现在就是你分享的阶段了。如果你觉得你有宝藏小店，或者这个小店就是你开的，不光是吃啊，吃喝玩乐都可以，你可以分享给我们。那怎么来分享呢？添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寻求合作。19904515909，
2: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来意即可。
0: 对，
1: 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费用，
0: 没有任何费用，
1: 没有任何的
0: 门槛
1: 和费用，
0: 对对对，
1: 只要你觉得好吃好玩，就推荐给我们就可以了。
0: 没错啊，我们
1: 非常
0: 19904515909备注合作，19904515909备注合作，非诚勿扰。
1: 我刚才那首歌，
0: 谁呀、啊？
1: 也没人给我找着，是不是找不着啊？
0: 真没有。
1: 哎，那个听友发来了吗？也没有，在补充自己的声音。
2: 他就发自己姓名电话了。
0: 就觉得这个完事儿了。

0: 啊，就发新闻电话。
1: 黑蝙蝠中队这个歌应该很好找吧？我觉得。
0: 卡西莫多，
1: 卡西莫多，
0: 就发新闻电话了。卡西莫多，
1: 其实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
0: 你后半部分的歌呢？
1: 其实今天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拿手的歌都拿出来了，而且都没有。
0: 不是，今天就没有唱的不好的，
1: 没就没有一个唱的不好的，
0: 这是真的。
1: 而且有一些瑕疵都是想太想唱好了，我是觉得。
0: 对，那你落叶归根，你唱王力宏原调，你能唱好吗？
2: 嗯。
1: 落叶归根
0: 呀，卡西莫多呀，
1: 发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
2: 来
1: 了。
2: 风有点大、啊，卡西莫多，在钟上面呢。
3: 向东去的涟漪，
2: 嗯，大点声。
3: 你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
1: 这首歌这么低吗？
4: 这样说那样说，这故事到底怎么说？
2: 这个对，这歌中间还有一段 rap 呢。
4: 点多，
2: 就是 rap 就别听了。
1: 我还以为他最后要给咱们送祝、
2: 这个。这个是刘德华极少有的歌曲当中还有一段 rap， 但是虽然 rap 的很一般、哦。
1: 不是，你知道刚才我以为他要跟咱们说真心话呢。
0: 不是，我一下心怎么还有获奖感言？
1: 对对对，我心吓不大跳，我跟你说。
0: 真是呢、
1: 哦。谢谢你的感言，我们敢怒不敢言。
0: 啊、
1: 说实话啊，秋天，你说月月、
2: 嗯，
1: 你说刚才唱了那么多歌。你觉得最觉得
2: 回不去的夏天，我觉得也可以。此时可以来一首，默默看能不能找到回不去的夏天。
1: 谁唱的？
2: 夏日入侵企划，因为他们唱过《想去海边》，然后也唱过很多夏季的歌，因为乐队嘛，有很多歌都是非常适合夏天的。但是他们也唱了一首《回不去的夏天》，就是说明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了，
1: 嗯、
2: 就是现在所谓的我们说的秋天，
0: 嗯、
2: 对吧？
1: 哎，我特别想听这首歌，
2: 嗯，
1: 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个
2: 什么，
1: 就是。

0: 多好听啊！这歌，这个时间很短，但是把那种丰收、喜悦，
1: 为什么
0: 家乡的感
1: 觉？
0: 它其实就是稻香，就是稻花香，就是大米嘛。咱家里面刚卖完，是不是？嘿，一起给我们来，三、二、一。

0: 谢谢你们，然后地球不爆炸。
1: 啥呀？
0: 挺好听。月月，你吃啥你都赶不上，你还没找着词儿呢。我们这轮都完事儿了。
1: 我想说的是，会词儿你再唱，别搁那。
0: 我其实跟
1: 你唱。你别在那儿，就是。

0: 回不去的夏天，来自夏日入侵企划。
1: 我怎么越有一首歌特别适合在今天唱，虽然它歌词不是跟秋有关的，但是它的歌名它的歌词很有意境，就是那个
0: 这刚才那句话谁能听懂这么的刚才那句话谁能听懂
2: 翻译一下翻译一下，
1: 虽然它的歌名跟秋天没有关系，但它歌词却唱出一股秋意
0: 怎么回事啊？
1: 春泥副歌

0: 下一个花季。
1: 这首歌应该是谁来了都得是描写春天的歌吧？
2: 是，但是他唱的挺。
3: 我居然还陪你唱了这么半天。
1: 不是咋？这个今天话题是
3: 秋天。
2: 要下班了，你不能让我痛快一下吗？
4: 我乐意，这是挺好听的这首歌。
3: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尾呼应？我要找到那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4: 可以啊，我这有，哎，我这没有，木木你这有。

0: 情人还等得真。
1: 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前面的时候才唱到了秋天，
2: 其实歌词在秋就可以了，
1: 在前面。
2: 行了，18:17，我们来说说装修吧。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围上装饰10周年的店庆活动。
1: 咱们节目现在是越上越随意啊。
2: 不是，确实吗？
1: 越上越自由啊。
2: 就我跟你说，现在人哈，就喜欢那种无管制，想自由。是不是？我们的节目再不给大家那啥，还得告诉大家，接下来都听啊，手给我放下，手机给我撂下，站着给我坐下，要听，就大家伴随式收听。哎，现在我们到了装修的时间了，有没有家里想装修的？二手房、新房的，包括你家，你家房子什么时候装的？
1: 我们家忘了，
2: 是你家吗？
1: 反正、就
3: 是、现在
1: 是、
2: 我们家是秋天装的
1: 啊。我们家好像是春天装的，
2: 我们家
3: 秋天装的，因为秋高气爽嘛、
1: 我们家是春天装的，然后夏天一直在放，放到秋天还一直在放。
2: 我们家就是10月份装的，然后第二年就入住的，春天入住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装修的季节是什么呢？因为啊，
1: 因人而异，真的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聚在春天装，为了夏天放。
2: 对，
1: 那你就是那个时间房子
2: 没
1: 下来，没
2: 下来，
1: 那时间我就没时间装。那秋天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各大商家的各种品牌的各种建材都在打折，因为
2: 年底
1: 促销嘛，
2: 对对对，
1: 都要回款嘛，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大，而且工人这个时候比较清闲，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也
2: 没啥活
1: 了，哎，然后可以缩短你的工期，给你装的就是时间上让你觉得哎更节省。
2: 没错，还有一点呢，就是啊，此时此刻呢，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选择了这个围上，先添加嗨三的微信。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先添加嗨三微信呢？这个因为添加嗨三微信，你可以得到你去店里边都没有的，你直接谈都谈不下来的优惠。这一点是让粉丝非常满意的，因为真的薅到了店庆的羊毛。那如果呢，你有装修需求，新房改造、二手房啊，新下来的小房子想装修的话，哎，你可以找围上，那作为你的一个考虑
1: 选择之一，去了解一下他们家能做到先装修后付款这件事情，也是对自己的装修的材料以及装修的品质是非常的自信的。
2: 没错，
1: 有装修需求你可以先添加微信详细了解一下优惠细则，本周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10周年店庆的力度。
2: 没错，
1: 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3: 19904515909，19904515909。接下来也有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
2: 我跟你说，这个8项啊，每一项其实在其他的装修公司都要给你花钱的，你要升级的花钱嘛。
1: 对。
2: 但是你再添加我们的微信，在围上家装修，无论新房二手房，给你顶格全升。首先，地砖给你升级为大砖，750×1.5米的，更通透、更大气。木门给你室内木门给你加高到2.3米，那大高门显得更气派。第三个，漆给你全部换成芬兰进口的5合1/1/0漆，环保更耐用。橱柜上柜加高，地柜加高，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而且省钱，给你省下大概30%的定制预算。这个马桶给你升级为智能马桶，给你升级一步到位。水管全部给你换成德国的瑞好的清凝水管啊，防爆裂耐腐蚀。第七个就是集成吊顶给你升级成蜂窝网红大板吊顶。最后一个洗菜的手盆一定要大气，一定要这个就大，所以给你换成时下最流行的纳米加厚大单盆。
3: 没错，
2: 以上8个升级，只要你签单，只要你在围上家，前提得关注我们嗨三的这个微信号啊，199，
1: 添加微信19904515909，这个是唯一的报名的
2: 才能够升级啊。
3: 没错，备注装修，当然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也是等着你来四选一啊，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的额度，同时全国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呢，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包括在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也安排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理素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房的门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以上所有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咨询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好嘞，那时间18:22，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今天啊，明天啊，还是上班的日子呢，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啊。
3: 迈着，
2: 地球不倍儿啊，
1: 还在不放假，
2: 宇宙不重启，
3: 那是不重启。
2: 明天周六路上继续陪你，
1: 拜拜。

0: 我在你的左右。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心雨。
0: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啊，又到了我们说说婚礼啊，说说结婚的这件事情。结婚呢，肯定首先我们肯定它的是喜事儿。而且是两个家族当中很多年以来，应该是不太怎么说呢，不太常见的大喜事儿吧。
1: 嗯，确实是最荣耀的时刻了，
0: 荣耀时刻。然后我们也是，其实刚刚结束了整个十一黄金周的一个婚礼的一个旺季
1: 啊，真的是。
0: 嗯，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们本周的话呢，应该是本周日算是一个小高峰
1: 啊，对，
0: 嗯。怎么样？这十一去了哪些地方啊？
1: 不行了，已经。
0: 那都去了哪里？
1: 嗓子哑了啊！基本上在哈尔滨的这几个酒店，
0: 哈尔滨的这几个酒店，
1: 喜堂，然后圣蒂亚等等这些酒店，
0: 天
1: 天、
0: 就是、婚礼
1: 堂，对，上午典礼，下午一亲彩排，嗓子天天就是喉症丸，皇室响声丸，
0: 抬起来了，是不是啊？对，就我的嗓子也是这几天有点哑，活动多，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哈尔滨现在处于一个就是换季的一个时候，
1: 对
0: 啊，我们也要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身体，那我们当然出于职业习惯考虑的话呢，我们这个生病的话是容易在嗓子上干哑呀，
1: 嗓子是最开始胡闹的，
0: 最先开始出现问题的，
1: 真的是
0: 啊！我们的职业呢是决定了这一点啊，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你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上下班的时候呢，觉得其实我觉得玩也是比较费体力的一件事儿，
1: 对。玩也很累，
0: 对，玩也很累。但你玩完回来之后，尤其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就是你出去玩的那个精气神儿已经被消耗完了。
1: 对，
0: 走了几天以后，觉得说，哎呀，就好像挺累的。然后，尤其是你去的比较远的话呢，你可能还会倒时差之类的。
1: 对，
0: 那又疲惫，又加上换季的时候气温变化比较快，尤其是你看昨天和今天，其实都还挺冷的。
1: 太冷了这两天，我就看那个抖音，他们说已经供暖了，但是我们家那边还没有，我觉得好冷。
0: 偶尔就是你偶尔白天的时候，今天不已经九号了吗？我听说是好像十号左右啊，听这个我们物业好像贴了一些这个东西
1: 通知，
0: 对，然后是偶尔我能，我家是地热嘛，会感觉到那个脚下面会有一点点那个热乎气儿，哎，但凡有点这个湿水，你家里面的温度立马就上来了
1: 啊。对，那确实是。
0: 我是前两天已经把我家的那个就是电热毯，打开了，放了我一直都没有把它摘掉
1: 啊。
0: 我觉得反正也不影响我，我就不打开就完事儿了，不用就不用。然后我是就是打一半，就是让这个一半我这边睡觉的时候可能热乎一点就行了，然后对，然后等到我这个睡觉之前我会把它拔下来。
1: 对，
0: 要不然就是都很热的话你会上火，
1: 确实是太热了容易干燥。
0: 对，这个时候就知道有些人说晚上我打电褥都不行，我这个会流鼻血啊，然后口
1: 干
0: 舌燥。
1: 对，
0: 的确是有这样的，包括很多南方的小伙伴可能过段时间也会来我们东北。
1: 没错，
0: 对吧，来我们东北去体验一下我们东北的风土人情。
1: 对
0: 啊，你也会觉得说哦，东北好干啊。对，因为我们这个吹暖气就跟大家去吹空调是一样的道理，
1: 确实是
0: 就会把这个屋里面搞得很干燥。然后呢，我们要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新娘啊，一定要怎么样，好好的护肤，提前护肤。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我们的新娘定的早，就比如说我是27年的新娘，我都会提前大概半年就告诉她说，这个时候吧，就我们就开始内调外养了。
1: 是的，
0: 不一样。
1: 对，保养自己的状态，提前半年很重要。
0: 对对，就是你的化妆师可能试完妆之后，当你这个你保养了半年之后，你再来，他再给你化那个早上的妆，他都会说夸你。
1: 哎，皮肤怎么突然变这么好？
0: 状态不错。
1: 是的，
0: 这个就想到了我女朋友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啊，她说，这个你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哪儿，在哪里你就会有回报。
1: 是的，
0: 这个就像我们说的，付出和回报，它不一定成正比，但是你付出了是一定会有回报的。
1: 对，一定会显现出来的。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嘛，
1: 没错，
0: 对吧？爱情也是一样的，你肯定是付出了你的真心和真诚，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满满的诚意。
1: 是的，
0: 人家才会托付余生。
1: 对
0: 吧，
1: 没错，双向奔赴。
0: 对对，是交付自己也好，还是说我鼓起勇气，我做一个成熟的人，希望给你一个可以依靠的这个家。对不对，这都是需要你我们双向的一个付出在里面的。所以说呢，在疫情就包括在我们前期筹备婚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引发一些家庭矛盾，比如说会有一些意见不统一
1: 啊，对，这个很正常。
0: 很正常，我是觉得沟通嘛，
1: 对，
0: 没有说什么东西都把它说得很死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1: 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尤其是在爱情和婚姻当中，为什么一定要去争个对错呢？本就没有对错，因为它不是争输赢的一个地方，它不是法庭啊，需要讲究说一定是要争出个孰是孰非来，
1: 对，谁对谁错没有的。
0: 对，好像我们之前看到很多那种就是相亲相爱一辈子的，就是这些老人，然后你会问他一些什么秘诀，然后反正他说秘诀就是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1: 对，哎，他们说的真的是非常有道理，老一辈的话，
0: 对，他说你不讲理，他说你对了又怎么样呢？就是你争赢了又怎么样呢？
1: 是的，
0: 赢了反而是输了。
1: 有啥好处呢？
0: 对，真的没有任何的好处。包括这个谈恋爱相处的时候，你也都能知道啊。有的人说怎么跟日子跟谁过都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婚姻呢其实并不是终点，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全新的起点。
1: 对，一个幸福的开始。
0: 是的，恋爱和婚姻是两回事儿。
1: 确实是。
0: 你恋爱的时候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涉及不到一些柴米油盐。
1: 对，你们两个之间一些生活呀，这些细节的东西，
0: 生活的琐碎，包括要共同面对的很多东西，都跟恋爱的时候不一样。
1: 没错。
0: 你当女儿的时候，你在家，你可能不需要去面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这个柴米油盐一些琐碎的事情，都有人替你去做这些事儿。是你是感觉是很幸福，是很甜蜜的。然后呢，男孩也是一样的，人家在家里面也是享受这样的
1: 一个孩子的角色。
0: 对，然后你身份上的一个转变，你会觉得啊，可能当我要独自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要去多一份耐心。
1: 对，两个人一起经营一个小家，就整体的这个状态和在家里做孩子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怎么说呢，去能够去和你面对共同的共担风雨嘛，能够去分享快乐，能够去分享喜悦，能够有这些就是下定这些决心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去考虑去成家立业。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真诚的为所有的准新人考虑，也为我们准新人家长也考虑啊，因为我们东北的父母呢确实付出很多，然后呢为孩子们考虑的也是总是把孩子们放在自己
1: 的
0: 前面。
1: 确实是。
0: 所以说有的孩子可能到了年龄了没有结婚，家长还会催，
1: 比较着急。
0: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啊，就是对吧，可以了吧。尤其是可能有了男女朋友的这些家长也会说觉得
1: 是时候了吧。
0: 对，是时候了，也要结婚成家了。因为你总是不成熟。
1: 对。
0: 你不成家之前真的是父母都能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你现在不成熟。
1: 希望你可以成家立业。
0: 是的，尤其是男孩子父母这个时候可能要提前张罗一下了。因为这种事情我们都讲说
1: 男方
0: 对主动一些，
1: 就是得稍微主动点。
0: 对，一定要去谈这个事儿。对吧，你就说这个你看两个孩子是吧，谈的挺好，我们也都很满意。那是不是应该就是更进一步了？对，
1: 大家见个面聊一聊，
0: 真的是不一样的。就你们之前可能也去见面啊，偶尔也会一起吃个饭啊，等等啊，那是都不一样。
1: 对，
0: 对吧？当我们结婚当天，你改了口之后了，
1: 是的，
0: 对吧？你才真正的可能就是会自然而然的去叫爸妈。
1: 对，真的就是一大家人了。
0: 对，就是两家变一家了嘛。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很幸福的一件事。
0: 对，很幸福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筹备婚礼呢也并不会说是一个就矛盾的一个激发点。大家其实在网上呢会刷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案例。其实我跟大家讲啊，那都是概率的一个问题。我们讲大多数啊，90%以上的所有的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我还是都觉得很顺利，很快乐的。对，你很多个别奇葩说啊，不行，我这个时候这个谈崩了或者怎么样了，其实也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可能矛盾会提前爆发。
1: 对，让你提前给你规避了这些问题。
0: 是的。那大多数我们来讲，那两家也都是非常的开心的去筹备孩子们的婚礼，也都充分的尊重新郎和新娘的意见，
1: 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的。
0: 对，那就不会有人什么太大的分歧。
1: 对，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0: 对，很幸福的，不要有很多心理的负担。真的。
1: 对，
0: 很多人都觉得说结婚这事儿太麻烦了，
1: 太复杂了。
0: 但是其实你看，像我们从事婚礼这个行业，你觉得这事儿复杂吗？
1: 其实不，你看咱们在面对这些新人的时候，
0: 嗯嗯，
1: 他们大多数在意见不合的时候都会互相迁就，你理解我，我理解你，基本都是这样的。
0: 而且就是我们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新人来说，
1: 嗯，
0: 大多数都是问女孩子，
1: 嗯，对，
0: 你想要一个
1: 什么
0: 样
1: 的，嗯，基本新郎都说都听他的。
0: 对，说你看你这个你幻想过，嗯，因为男生可能他会觉得说我可能平时打打游戏啊，看看车是吧，
1: 嗯嗯，
0: 我没有幻想过说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什么样子的，
1: 嗯，是的
0: 啊。但女孩子不一样，她可能从小就会觉得看新娘子又很美，然后幻想自己结婚的时候
1: 怎么样，对自己的一些妆造啊服装场地有一定要求，嗯，
0: 对，
1: 这个很正常，所以说大多新郎都说都听他的。
0: 对，你看，嗯，那这不就是意见很统一了吗？已经
1: 对，没有什么矛盾的点。
0: 对，在这个已经就是故事已经发展到现在了啊，我就真的要奉劝我们的新娘子了啊，
1: 嗯，
0: 你就上点心吧，是不是啊？你又不要再挑了，说哎呀，你整不上心呀，啊，你怎么那个什么？充分尊重你的意见，100%让你的按你的意见来，这还有啥？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互相这个迁就嘛，如果一方稍微强势一点，那另一方自然就弱下来，都听他的，
0: 嗯，
1: 两方都很强势的话，那不就激化矛盾点了吗？
0: 对，所以你看，嗯，当人家给你放权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利用就可以了，对吧，
1: 是的，
0: 你就好好的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接过来，然后你也要多上一点心，
1: 嗯，
0: 也为这个老公们考虑考虑，
1: 嗯，没错。
0: 因为我要就是批评一下啊，我的一部分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准新娘们，你当天把自己的妆造啊选了那么久，然后选了一个那么漂亮的，然后你去选婚纱和礼服的时候，
1: 嗯，
0: 也同样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为什么一到了新郎的服装的这方面，很多人都忽略了，
1: 嗯，啊，
0: 然后呢临时抱佛脚。
1: 是的，这个
0: 哎，婚礼马上10月份就要开始了，然后他在9月份的时候居然还没有给他的老公去选衣服，
1: 嗯，
0: 订服装，
1: 服对
0: 啊，就单从这一点，我真的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点这个多半也考虑考虑人家男主角，
1: 稍微想一想，是不是
0: 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我的意见是什么呢，
1: 嗯，
0: 如果我们是赶在国就是黄金周的时候比较忙的这个时间段结婚的，
1: 嗯，
0: 你的日子就定在这个时候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西装什么时候呢，提前3个月，
1: 对，一定要提前
0: 就去赶紧挑样子了，
1: 嗯，
0: 然后试这个颜色，
1: 嗯，是的，
0: 对，这个一定要去这个西装店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男生现在怎么说，大多数的我们的这个男孩子他对于西装来说呢，他没有太多的概念，
1: 嗯，
0: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肤色适合什么样的颜色，
1: 对，什么样的款式啊，
0: 对，
1: 领
0: 去看
1: 之类的，是的，
0: 然后听一听我们这个专业的礼服师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1: 嗯，
0: 然后你去比，
1: 对，多
0: 比较，一定要去比较，一定要去看，
1: 是的是的，嗯，
0: 因为他现场为什么会摆这么多的料子，这么多不同的颜色来给你选择，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别人穿
1: 和你自己穿
0: 漂亮，
1: 对，
0: 和你穿上就是两码事儿，两回事儿，
1: 嗯，
0: 包括身形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不买成品？一个是价格并没有便宜多少，
1: 嗯
0: 啊，
1: 确实。
0: 另外一个是你穿上之后呢，不打扮你，
1: 对，不符合你的这个身材呀，啊。
0: 成品是以大多数标准的男性的身材来去定 的，
1: 嗯，
0: 去做出来的衣服，
1: 嗯，
0: 让大多数人能穿上，但是并不一定会合身。
1: 是的。
0: 我们去买牛仔裤，说实话，
1: 嗯，
0: 偶尔就长了短了，还要去挽个裤脚啊，
1: 对，回来自己改一改，
0: 对吧？收了一下腰啊，等等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我给我爸买那个西裤的时候，就是，
1: 嗯，
0: 腰合适的话呢，裤子肯定长
1: 就
0: 不合适，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这个兜那可一头。肯定是要改的，但是他会改，他改变不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高低肩啊，有的男生尤其是很耍帅的时候愿意单手开车握方向盘，
1: 嗯，
0: 你经常用右手，
1: 嗯，
0: 你的右手他就会比这个左手
1: 右肩比左肩高一点，
0: 对，
1: 嗯，
0: 你试试，女生也会略微的有这样的，
1: 会有一个惯用手，
0: 对，
1: 嗯，
0: 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1: 确实是，
0: 嗯，包括腿也是一样的，你说很多男生他腿不直，
1: 嗯，
0: 但是他穿上西裤之后
1: 嗯，
0: 他很修饰腿型，就会显得这个人腿比较笔直。
1: 对，所以说一定要试一下，这个裤子的版型也不一样。
0: 嗯，我不知道欣宇你之前会不会看那个就是，球赛，就是尤其是国外的那个球队出场的时候全是帅哥，
1: 嗯，
0: 他们在下飞机的时候多半都从那时候开始拍嘛。
1: 嗯，
0: 清一水的全都是定制西装下来的，他们不穿，不是直接到球场穿那种就是休闲装的，
1: 嗯，
0: 他们都是以这种西装穿的，哇，那个帅的那个感觉真的是让人
1: 视觉冲击
0: 啊！我很喜欢看，就是包括整个球赛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很多都没有如此的认真过，但是他刷之前的这些东西真的很养眼，
1: 嗯，确实
0: 是，就
1: 是
0: 这个男生穿上西装之后， 和穿其他的休闲的衣服完全是两种，
1: 真的不一样，
0: 两种感觉，
1: 确实
0: 完全不同。这一点呢，就是我在哪一天呢，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证实啊，就有一天咱们去那个生动那儿开会，他楼下不就是九里西装嘛，就是我在楼下去上卫生间的时候，我就听。这个妈妈是当时是爸爸妈妈陪着这个新郎来取这个衣服，就是做好了回来不得试一下看看哪里合不合身嘛。然后他妈妈盯着自己的儿子就说：“哎呦，儿子这也太帅了吧，这太精神了。”先穿了衬衫，他就觉得不一样了，然后再把这个西装往身上一套，就是他真的，我能感觉到母亲的那个
1: 欣赏爱和眼神是吗？
0: 对，就那个眼睛里在发光
1: 那个状态，
0: 对，他会觉得说啊，我儿子太帅了，就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说哎，这是我的孩子，我给他加了什么样的滤镜，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平时他多熟悉自己的孩子啊，平时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很少穿这种比较正式的西
1: 装，
0: 但穿上之后呢，整个人的感觉确实就完全不一样，
1: 精神状态也不一样，
0: 对，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们的准新娘啊，不要只捯饬自己以免你当天的时候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公主和你的门卫或者是
1: 骑士，
0: 就是这种感觉，就不是骑士感觉了。它不搭，
1: 对，它不符合身，不符合你的身形啊。比如说袖脚、裤脚啊，这个看起来真的让人很难受。
0: 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知道，有的男生他很瘦，但是个儿高。但这种男生他在选西装的时候，他要选成品，就会有一种火柴棍儿在那个
1: 衣中晃，
0: 盒子里晃的感觉，
1: 而且他裤子裤脚有可能短，
0: 显得老气。
1: 对，
0: 然后又不打扮，就一看就是不是你的衣服，
1: 确实是，很奇怪，
0: 对，很难受，很难受。这个我之前在看张一山演的那个他不一个人是两人角色的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有明显的感觉。他就那个特务嘛，说就是来考验他，看他是不是真的看不见了眼睛。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西装搭在他的西装上，然后让他来抓自己的西装走。结果他很精准的就把自己的西装拿走了。他特务就说不对，你这不对，然后就当场要揭穿他。结果他就说了一番话，所有人都在笑他。他说：“我的西装是定制的，我一摸你那个材质就不对。”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定制西装，它是有这个自己的定制的那个袖扣和这个米兰眼的
1: 小 logo。”
0: 对，然后就是给他说的，就他很尴尬，
1: 无地自容。
0: 对对对，无地自容。然后大家的人就是上流嘛，就讲的那种，就是老上海的那种，就是贵气十足的那种。大家都在笑这个问题，就是迎刃而解了。
1: 确实。
0: 然后我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
1: 对，
0: 有质感的东西，大家都是能够看得出来，
1: 就是、
0: 感受得到
1: 的。是
0: 的，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在当天呢做搭配，因为确实定制西装呢，对我们现在的朋友来说，我是觉得性价比非常高。你买回去之后就是你的。
1: 是的，
0: 重要的场合都可以拿
1: 来穿，都可以拿出来穿。对，
0: 是的，然后价格又不高。现在我看从3000到5000多、7000多、8000多都有，
1: 都有，对，
0: 就看你选什么样的一个料子。包括这个，你是夏季的婚礼，还是说我们冬季的婚礼，它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料子。
1: 对，面料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男生吧，我觉得在你的衣柜当中，可能不需要有太多太多的衣服，像女生一样，我说一天花800套啊都不够的那种。但是一定要有。质感好一点的，尤其是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已经走入到这个工作的岗位上了，
1: 是的，
0: 对，你一定要去有一个板板正正的印象留给别人，包括你去商务洽谈还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有
1: 正式一点的场合，是的，
0: 对，我是觉得它是一种礼仪，也是一种对你的对方的一个尊重，
1: 一个形象，
0: 是的，
1: 第一形象很重要，
0: 没错，没错，那如

0: 真的，真的事情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家不都说要挡着点，大家不让大家去这个影响新人嘛，入场啊等等。结果那个新郎的爸，新娘的爸，
1: 我好像知道你说什么。
0: 他穿了个夹克衫儿啊，这个里面那个花在里头也看不见。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伴郎就一直拦，他不认识嘛。
1: 是的，
0: 就是他就一顿拦啊，就是他还在想这人怎么这么执着，这么拦你还要往上冲。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说别拦了，这个就是爸爸要上场要上台了，是这样的。
1: 嗯，
0: 对，你想当天如果我们的爸爸穿的是西装正装的话，哪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1: 嗯，一定不会发生的。
0: 哎，我之前的那个新人的，我觉得两个爸爸就是出的。像兄弟一样很好、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在我们前一天彩排的时候俩人还在商量，他说、
1: 嗯
0: 你打领带还是打领结、
1: 啊、
0: 我咱俩统一一下、啊、然后他说哎没事儿，你那个你想打啥就打啥，没所谓，他说不不、
1: 嗯、
0: 咱俩一定要一样啊，对，就是意思咱俩当天就一样的，你说你打领带我就给你打领带、
1: 嗯、
0: 啊，你说你这个打领结咱们就打领结，
1: 嗯
0: 啊，你说这个什么都不带了，就衬衫来了，穿西装去也行，
1: 很好啊，这样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俩人处得很好，俩人就是商量这个事儿。
1: 嗯太可爱了，
0: 对，我当时就笑了，我说你看看这俩人处的、啊
1: 嗯、真好，
0: 是真好、
1: 嗯、
0: 多好，一个是老师，一个呢应该也是这个我们属于这个国有银行的那个人、
1: 嗯、
0: 就是两个人很有气质，而且还当过兵，真的是很板正的、
1: 哦、
0: 穿上西装可帅了，
1: 哇，
0: 因为前一天来还都休闲嘛，在家吃饭比较休闲、
1: 嗯、
0: 然后就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就看，我说呀精神啊，
1: 真的不一样，
0: 真不一样，
1: 嗯
0: 啊，一看就是你看肯定是主角的、
1: 嗯、
0: 对吧，当天肯定是主角，因为我们在结婚的当天、
1: 嗯、
0: 你要想除了新郎和新娘之外，其实我们双方的父母爸爸妈妈也绝对是我们当天很耀眼的明星
1: 主角，是的，
0: 那你没有爸爸妈妈的培养怎么会有如此优秀的孩子们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经常在台上大家讲的就是呢，就是两个年轻人虽然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
1: 嗯、
0: 但是他们身上的这个优点、
1: 嗯、
0: 他都体现了双方的这个父母的言传身教
1: 啊，是的，
0: 对，两个家庭的教养都在孩子们的身上得到了一个体现，
1: 嗯，没错，
0: 言谈举止为人处事，
1: 是的，是的、
0: 嗯、包括成家之后能不能承担起这份责任来都是一样的，
1: 嗯，没错，
0: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之前的一对新人，他的那个妈妈是南方的、
1: 嗯、
0: 就是女孩也是南方的、
1: 哦、
0: 他说这孩子第一次来我家，我就觉得他特别像我的爱人，就是属于那种不太爱说话、
1: 哦、
0: 但是
1: 很文静的那种，
0: 对，总是会默默的去做一些事儿。他说我就觉得他来我家第一天，他说我有一件事情特别印象深刻，
1: 嗯
0: 啊，还你想他都能拉着跟我一起来分享，就是很满意的这个姑爷，
1: 嗯
0: 啊，他就说那个鞋摆得很乱，他说你看我的女儿啊、
1: 嗯、
0: 进来的时候就会乱踢，
1: 哦，
0: 他进屋的时候他就换鞋嘛、
1: 嗯、
0: 他换完鞋之后他就把那儿没有不去摆他，
1: 嗯，
0: 他说但是呢我的姑爷就跟在他的身后默默的把家里所有的门口的那个鞋都摆得整整齐齐、
1: 哦、
0: 他说我当时就心里一暖啊，
1: 嗯，
0: 对，但我觉得两个人过日子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互补的过程、
1: 嗯、
0: 他说你看人家默默什么都没有说，
1: 嗯，
0: 而且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嗯，
1: 不再说再做
0: 都会被人看在眼里，
1: 是的，妈妈注意到了，
0: 对，确实是，你看理工男，我们东北的男孩，
1: 嗯，
0: 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就是能说会道嘛、
1: 啊、大大咧咧那种，不是，嗯，
0: 对，那他有自己的优势在里面，让人觉得怎么呢、
1: 嗯、
0: 踏实稳当，
1: 嗯，对，内心会有自己的小细节柔软的地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恋爱也好，就是等到婚姻的殿堂也好，我们都是在发现对方的优点，
1: 对，
0: 嗯，然后就是会包容一些缺点，没有完美的人、
1: 嗯、是的，
0: 嗯，
1: 嗯，大家都是互相磨合然后包容缺点，
0: 哎、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你在以后找男朋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看看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是大于这些，
1: 嗯，对，大于其他的东西，
0: 对对，就是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们要了解说他是有缺点，你要承认这一点，
1: 对，
0: 而不是自带光环的说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1: 嗯、人无完人嘛，
0: 嗯，你如果给他定义成一个完美的人的话，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压力都比较大，
1: 嗯，很大的，这个
0: 是吧，
1: 是的，
0: 对啊、嗯、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你如果正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话，也欢迎可以找到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啊、
1: 嗯、
0: 全程免费，不收取我们的听友任何的费用，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小冰花艺术团正式的开始招募团员了，我们首期招募呢 呢，开放的是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喜欢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我们广电的这个小冰花艺术团呢，它有四大优势。首先，咱们的这个场地是专业的，它有一个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

0: 房，这些都是我们专业的播出场地，把它作为孩子的一个实战排练的场景。嗯，
1: 哇塞，这个太好了，
0: 是不是啊？
1: 很锻炼人啊。
0: 对，再有就是我们有什么呢？拥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给孩子们授课，你不用再担心啊、这个是否专业的一个问题了。优势三就是我们有官方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啊。相信你是比较有经验的、孩子们是一定要在舞台上
1: 对
0: 去锻炼自
1: 己，一定要有实战经验的，
0: 对吧、
1: 嗯？
0: 跟不一样。
1: 是的，在教室里练100遍，其实都不如咱们到台上实战一回。
0: 哎，
1: 嗯，效果
0: 孩子们在舞台上会怎么样？一次一次的变得更加的成熟，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改变也非常的大。
1: 嗯，
0: 优势四就是呢，我们有个全媒体出镜的一个曝光，而且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微短式的影视剧拍摄，都会让我们的学员去参加。
1: 哦，这个太难得了。
0: 是的，然后让孩子们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是87996000，87996111，87996000，87996111啊。那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活动啊，我们的行程线路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招募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给我私信留言，你想要了解啥咱们就告诉你什么就可以了。而且到年底了，我跟大家讲，我们的很多活动都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跟大家去集中的去来进行，丰富大家的这个生活哈。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2个字儿啊，就是你结婚，咱就备注结婚啊。你要报名，备注报名；你要咨询了解其他，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有且只有一个微信号码。记好咱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那我下期见啦，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开放的是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那我们这个小冰花艺术团呢，是有自己的优势在的啊，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想要来参团的小朋友们或者是家长，记好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1 87996000 87996111。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一首中国风的《青花瓷》，方文山的作词，周杰伦的作曲，发行于2007年的11月2号，收录于专辑《我很忙》里面。2008年的7月5号呢，这首歌在第19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面获得了年度最佳的歌曲奖、年度最佳作词奖和年度最佳作曲奖等3个奖项。

建立自信的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头疼的事儿，打败焦虑的好办法呢，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儿。想象出来的困难总比实际困难更加难缠，刚开始的时候做呢都会觉得很困难，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的期限吧，在这个时间内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很快的你会发现，诶，其实自己也能够投入其中，行动是最具有意义的事儿。继续来分享这首《满满》，来自于刘若英。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会不经意的发现行走中会碰上那么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你会突然想起这个熟人的好，然后呢对陌生人会心一笑，接着行走。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由郑中基演唱的《敌人》。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美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

那现在已经是20:46。继续来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爱情傀儡。

以图示遮掩，你不说我也沉默。用手机沟通，爱情搭错手扶梯方向，一个上，另一个却往下。出走事件上演中，李宗盛再造杨宗纬式的慵懒爵士风格，以第三者的口吻诉说着一对男女的爱情出走事件。听到莫文蔚，当你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小清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瘦瘦的》。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幸福也许不需要特别的奢求，我们的心都是瘦瘦的，只有瘦瘦的人才能知足，才能快乐。曲调轻松活泼，但是呢也非常的有哲理。特别是那句话，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的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这句话有着太多的思想要呈现，意味深长。

爱情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会随着时间心境而改变。如果你所谓的最爱离开了你，也请你耐心地等候一下，让时间慢慢地冲洗，让心灵慢慢地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地淡化。带你分享一首经典，钟晓东路走九遍。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那现在已经是21:17。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潘玮柏，
1: 一个熟悉的声线。

年少意气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多东西都要比感情好，后来才发现我们能够记住的偏偏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幸福，就好像是你摔倒了抱着我哭，就像是我在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在旁边玩着墨水。接下来听到相见恨晚，来自于彭佳慧。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非常我麻烦，来自于风鸣囧君。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茫茫人海中漂浮的孤岛，偶然相遇，心生欢喜，一朝离别，各奔东西。可偏偏有的时候，孤独感铺天盖地，让人无处逃避。但是真的，别因为孤独去爱就好。

0: 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要分享到这首歌，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

说，当你决定了从此要做一个快乐的人，首先呢就要做一个坚强的人。生命这么短，怎么可以浪费时间去难过呢？所以加油吧，做一个快乐而又坚强的人。而偶尔承认自己的不坚强，正是你快乐和轻松的来源。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之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90.9

0: FM 90.9，精彩继续。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色戒》是王菲的歌，收录在了专辑《畅游》当中。王菲独特的嗓音以她始创的这个菲式唱法，使她在整个的亚洲地区和华人世界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她也是首位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的华人歌手，被誉为华语歌坛的天后。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继续来分享品冠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现在时间22:14。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游鸿明的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游鸿明呢，当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担心女朋友的安危的时候而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当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见过。继续来听到这首《填空》，来自于佳佳。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安又琪所带来的《别靠近我》。

偶尔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

那现在时间是22:46，听到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了？

夜是思念遐想的语意，好想与你灵魂相遇，握你的手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疲倦，累了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依偎在你的身旁，简单的平淡的守候着，不惊不扰是最高贵的停留。接下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寄信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任素汐所带来的《心恋》。

有歌迷说，如果专心创作，他也是一个港台歌坛举足轻重的人，而我想说，他现在也是好吗？不当歌手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呢？我想当你开始懂了人生没有假设，也许就意味着你长大了。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一首《我爱的人》。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这首《岁月轻狂》，来自于张信哲。

0: 大概每个人都经历过跟喜欢的人分手的情景吧，尤其是对于情侣，通常分手的场面都是惨不忍睹。其实通过吵架和分手，你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究竟还爱不爱你，或者看出真正想要离开你的人是什么样子。而我们开始一直在找的人，其实最后或多或少的也都会让我们有一些失望吧。
1: 继续来送上这首《那一夜我喝了酒》，来自于彭佳慧。

0: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这首歌的时候，人很容易被歌中的情绪带动起来，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想坐在阳光里，有一搭没一搭的听歌。

个时代，人们面对面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对重要的人能够秒回信息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在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渐渐地忙于生计，疲于奔波，不管是恋人也好，朋友也罢，能够面对面在一起的机会已经不像学生时代那样充裕了。继续来送上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接下来听到王铮所带来的《爱转了一圈》。

网上曾经很流传一句话，有时很爱你，有时想一枪崩了你，但是在买枪的路上看到你爱喝的甜豆浆，就忘了自己是来杀你的。大概爱情也正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个人都气炸了，恨不得和你分手，但一想起你，一想起那些走过的路和共同经历的故事，刚迈出的脚步又情不自禁地缩了回来，转身给了你一个拥抱。而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也都会变成两个人最美的纪念。接下来听到这首《好好过》，来自于胡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人这一辈子可能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路上奔跑，不一定每一步立刻就能够看到结果。赶路的同时，其实它也是属于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在路上》，此时此刻电波前的你是不是也已经在路上了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把这些歌也送给电波前正在赶路的你，希望能够给你加一加劲儿。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一路生花，美好的祝福送给此刻在路上的你，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否也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呢？而现在呢，属于我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正在全城火热的招募当中。如果此刻电波前的你平时就喜欢听音乐，也喜欢唱歌的话，

那现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合唱团当中。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等等。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在我们的这个合唱团当中呢，只要大家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想要报名我们的合唱团，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号码进行添加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合唱的主打呢，就是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时尚、更具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呢，也是全程公益免费的，是零学费的，大家可以放心来报名。团队呢也会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都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来报名了。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所以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也欢迎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让我们和一群同频温暖的人畅享冰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

张靓颖的这首《野心家》告诉我们，允许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渴望，野心不是去伤害谁，而是不将就，靠着自己去够到想要的生活。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郭顶《凄美地》。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正在运营当中，也陪大家度过欢乐时光。也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或者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就可以享受到每张168元的超值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周一到周五购买仅需要39.9元，那另外呢，周六周天购买就可以享受到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游必备。有游玩计划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呢可以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平台来进行抢订吧。

子忙碌奔波，只要当下一刻拥有暖意和欢喜就足够珍贵。怎么样，刚刚听到这首歌的那一瞬间，是不是你也是像歌中唱到的一样，至少今天现在此刻很快乐呢？好了，继续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王心凌《梦的光点》。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兵花艺术团现在也在招募团员，首期招募呢也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所以在这儿呢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想要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啊，那这个小兵花艺术团呢大家呢都可以报名来加入，有四大的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局的顶级专业实训场地，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导师也会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的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各类的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会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电波前宝贝们，如果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可以来小兵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 ,8799-6000, 或者是 8799-6111, 8799-6111。